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本周的最后一次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其实我对这个组合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刚刚趁着这个歌曲，就是放歌曲的时候去查了一下，咱们这个
1: X-Love
0: 的队长是中国人，哎，没错，X-Love的队长叫乌木提，来自中国新疆，然后也是一位参加过很多节目的前辈老师了。组合里面呢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很多地方的成员。
1: 也是一个跨越了好几个地区的组合了，我真的觉得现在有好几个国家或地区组成的这种国际化的组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没错，而且刚刚这首
0: Race
1: 一上来那个气势，你听那个开头，那个律动，就特别好像在说，哎，你们好，我们来了。对，就是那个噔噔噔，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有那种就是新人站出来，生怕你没看到的劲儿。
0: 哎，没错，这个生怕你没看见，我觉得人说的很好。
1: 嗯，
0: 其实我今天选的歌，这个歌呀，
1: 嗯，
0: 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1: 哦，有什么关系？
0: 哎，就像新人组合和大家见面时候的那种感性一样。大家一定有很多时候也想记录下某一些时候的感性时刻。因为我前几天啊，其实我手写了一封信。哦，
1: 信，就是那种手写那种纸的那种吗？但现在真的就是很少有人就是花时间去手写一封信了。哦，没错。
0: 因为你知道的，我的字其实写的还挺好看的，就有时候看自己的信会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Oh
1: my god！
0: 哎，这个就没有必要提了，好像也没有人问吧，贝贝。但没错，确实是纸的，用笔写的信。但奇怪的是哦，我暂时还收不到它。
1: 什么意思？你自己写的信为啥收不到？不是，自己就给到了。
0: 因为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寄到我手上。
1: 哦，你给谁写的呢？
0: 给我自己。
1: 给你自己写的信，然后还要等很久才收到。没错，没错。怎么说？哎，你是最近是有点这个，马上进入这个期末之后，脑子比较恍惚了。不是啦，
0: 但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写这样的信，不是我自己在家自言自语的那种。哎，那是哪里呢？我卖个关子。
1: 又开始卖关子了，那我先信你一次，好吧？既然今天的歌又是我们这个栗子全包了哈，我没得选，那我们就可以来听一下栗子。
0: 那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也是，有没有什么话是你想说给未来的自己的？哦，这个题目有点东西哦，我感觉我大概猜到你等会儿要讲什么了。可能是一句道歉，也可能是，哎，你做得很好，也可能是想问一句，你现在还好吗？哇塞，
1: 其实我光听你这么一讲，我感觉这个 感性画面已经浮出来喽，是吧？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感性的时刻，特别想记录。是的，没错，没错。那听众朋友们也赶快来告诉我们吧。如果有一封信能寄给未来，你想写给谁，写什么呢？
0: 没错，来跟我们说说吧，不用很长，一句话也可以。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
1: 没错，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直播，今天呢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天，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在FM1013官网和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没错，
0: 那么下一首还是我选的歌曲，来自我们 Tribes 的 Baby Flower， 一首关于刚开始绽放的歌，马上回来。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揭晓这个让我们栗子就是啊隐藏了第一部分，隐藏这么久的这个地方，你那封收不到的信到底是在哪里写的呢？没错，揭晓的地方就是邮票博物馆。
0: 哦，邮票博物馆，哎，首尔还有这个地方吗？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哎，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哦，因为它很隐蔽，你知道吗？它在市厅明洞那一带的那个中央邮局那里， 那里有一栋叫 Post Tower 的那个大楼，在地下二层。哦，地下二层，难怪很多人发现。因为你从外面走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哦，这里它下面还有个博物馆哦。啊，但是里面能看到很多韩国邮政一路怎么发展啊。
1: 各种各样的邮票啊，老的邮筒啊，邮差的制服啊，其实还蛮好逛的。哦，但邮票这种东西，现在的年轻人感觉好像基本上都不用了吧？没错，
0: 其实我自己也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贴过邮票了。嗯，但站在这个地方，你反而 会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你会感觉进入了一个慢速的世界。哎，那你去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刚刚说到的那一封会慢慢寄到的信呀。哦，哎，我很好奇啊，这种慢慢寄到的信该怎么去操作？嗯，首先是你要写一封信，把它装进信封，然后投到
1: 专门的邮筒里面啊，然后它就不会马上寄出去，而是要放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寄到你写的地址上。
0: 哇，所以你给自己写的那封信，
1: 没错，我写了现在的住址，然后可能大概过几个月，可能半年差不多，未来的我就会在信箱里面突然收到我现在写的信。
0: 哇塞，其实这个很浪漫哎，没错吧？哦，而且你想想，现在各种社交平台
1: SNS
0: 都是发消息、发短信，叮一下，哎，收到了。嗯，但是视频通话，你甚至都能看到对方的脸实时通话都可以。是的，但这封信它就故意的走得非常慢。是的，就感觉那种慢到有可能你都忘了自己会有写过这个。嗯，特别是等你再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再是写信时候的那个你了。嗯，你的纠结，
1: 你的心态可能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可能那时候你的烦恼也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说不定就是那时候再过段时间的你看到这个，有可能还会想啊，我当时居然是为了这个纠结吗？就一切就心态这些完全不一样了。没错，
1: 特别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它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这封信寄到 的这个中间那一段时间，是这封信最真实的内容。哇，说的特别好。哎，那我们栗子当时是写了什么内容吗？哦，不能告诉你啊。我刚刚夸你的话车回啊，好小气哦。那是给未来的我看的，又不是给你看的，不好意思啊。哦，好吧，好吧，好吧，那你说的也对。怕我写的太高深，你看不懂。我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成分的人，好吧。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博物馆现在是要预约的哟。没错，现在还是预约制，要提前预约。如果想写信的话，到了之后记得跟工作人员问一声，地点再说一遍，就是在我们中央邮局
0: Post Tower
1: 的地下二层。是的，一定要做好功课再去，别白跑了。对啊，别像某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兴冲冲的跑去某个地方，结果吃上了他最爱吃的闭门羹。
0: 哇塞，你在说谁呢？
1: 我没有在说是谁啊，你自己别对号入座哦。但是我之前吃闭门羹，那纯是因为不知道啦。我们继续讲信吧。嗯，其实我那天写完信之后，从博物馆出来啊，走在路上，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哦，什么想法？我觉得现在很多
0: K-pop
1: 的歌曲其实也是一封信。哦，歌把它比作是信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角度。哦，因为你想想，写信的时候啊，
0: 他是写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时刻的。嗯，但在很久之后，他是被另一个全新的自己和被另一个晚上所收到。哇，你这个写了这封信过后，整个人都升华了。
1: 我难得文艺一下，你放过我。但你，我觉得你确实，咱们栗子说的是很对的，
0: 因为我顺着想了一下，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歌，还有包括我以前很喜欢的一封叫做
1: 阿尤奇的夜信，都是那种感觉。没错，特别像我们刚刚开场听到 X Love 的那首歌，也特别像是一封写给世界的信。他在说：“你们好，我们来了。”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具有先锋概念的无性别风格的组合。嗯。

0: 写给整个世界的一封信。
1: 对，而且这种信就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这首歌一样， 都感觉是一种就是特别用力很有冲劲的感觉， 就感觉生怕你听不到。
0: 没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有回信， 所以喊得特别大声。
1: 哇，这个那我确实有点懂栗子今天选曲的点了。 哎，那第二首呢， 就是这个Trouble is the Bloody Flower， 怎么说？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像是写给还在长大的自己。你看这个名字啊， Baby Flower，
1: 哦，Baby Flower， 那我刚刚有嘴误， Baby Flower
0: 就是一个还没有全开的花朵啊，还没开的花，它不像是那种说我已经盛开了大家快来看我吧，而是那种我还在努力，我相信我一定会开，像是这种写给还没成型的自己的一封鼓励信。
1: 哦，对，像我刚刚有听到这个开头的歌词，有写到说这个伤处、苦难还有眼泪，就这样吧，我抬起了头，我们依旧在这里守候，真的是。还有一句词我也特别喜欢，就是
0: 피 땀 눈물 모아 날 만들겠어， 意思就是汇聚血汗泪会造就我。
1: 这我觉得这个团体在讲述他们故事时候的一种感性。是的，我感觉这一份感性就是以文字或者文艺作品的这个形式抒发出来之后，经历时间的丰富之后，会看到就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就是有那一种那个标题就直接写明了，哎，这是给谁的歌的歌呢？
0: 没错，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我特别想放这首歌，我也 来自我们Haiki的 나의 첫사랑에게， 翻译过来就是致我的初恋。哦，标题里面有一个致，是吧？哎，对对对，它的英语歌名就直接写作 To My First Love， 而这个 To 就是像我们写信开头的那个致啊、给予啊这样的一个一封信的格式。一封写给初恋的信哦。而且我觉得初恋这个东西很妙。你写信的时候，这个人或许
1: 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也可能这个人还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比如我们两个。是的，所以其实这是写给一个目前联系不上的人，感觉这是一封注定寄到寄不到的信。但其实因为写信的人嘛，你也不是因为真的想把这封信寄给你的初恋，而是想写给当时那个喜欢着某一件事情或者喜欢着某一个人的自己。哇，
0: 你今天真的升华哦，真的有升华到，真的可以。我今天还要再升华一点咯，好好听着哦，有期待哦。你知道在中文里面啊，有一个词叫做音信，原意呢是指音讯与信件。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某一些 K-pop
1: 的音乐也可以从单纯的舞曲发展成了讲述某些故事的音信了。不过这里的意思呢，是用音乐书写的信件。哇，是的，是的，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团体在寻找差异化的过程当中，融入了独特的概念、视觉、音乐、故事这样。没错，用流行的方式讲述不同的故事，我也是觉得这是目前
0: K-pop
1: 特别值得被感知的一个浪漫。哇，是的，是的，而且这些作品也特别像邮票博物馆里面的慢信件一样，当你某一天重新听到某首歌的时候，一定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哇，今天真的你有点东西哦，今天真的很不一样，你好奇怪哦。珍惜我今天状态吧，明天可能就没了。<笑>
0: OK，
1: 那确实得抓紧了。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栗子强烈推荐的这封信吧。
0: 那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aiki 的 나의 첫사랑에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封信能寄给未来，你想写给谁，写什么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YouTube 上面的留言，来自我们 RIYT8G 的一个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还以为我们是昨天末放。我们距离末放还有几天哦，还有一段时间哦。
0: 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哟。
1: 对啊，要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0: 是的，但是末放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放心。
1: 没错，我们还在创作更多的内容。
0: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手机尾号5248的听众有说到，如果这封信能寄给十年后的自己，我想说辛苦了，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学会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哇，我真的觉得说的特别好。
1: 没错，
0: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从后面再往前看，在当下我有可能觉得这会是一件很严重很超标的事情，但是站在之后，然后我们再回头看来，也发现哦，好像也是小事一桩。
1: 没错，随着一件一件事被我们跨过去之后，我也会发现我们也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成长。
0: 没错，
1: 就像这一位来自我们手机尾号7613的听众朋友们说，他说，我想问问未来的自己，你还记得现在的梦想吗？希望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都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充满热情的自己。
0: 哇，
1: 没错，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忘记当时当刻此时此刻你心里面最强烈的一种感情和最向往的东西。
0: 对，确实是，我们也经常会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1: 没错，
0: 因为那是你内心当中最真挚最原本最纯粹的感情。
1: 因为我就觉得很浪漫的一个事情是，无论你长成什么时候的你，都是由无数个过去的你逐渐塑造而成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哎，栗子，那第一部最后这首歌压箱底留了什么呢？
1: 留了一封2009年的歌。
0: 哦，2009年我还在上幼儿园呢。
1: 没错，就是这一首来自十几年前的一封信，今天寄到你这儿了，请慢慢收，一起来听소녀시대소원을말해봐，说出你的愿望。That's right.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最近首尔这个夏天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郁了。
2: 哎呀，是的，
1: 是的呀，你说的就是这个太阳越来越毒辣了吧？
0: 哦，
1: 啊，确实是哈。不过这个早晚呢，还是有点凉风，还蛮舒服的。但一想到马上要来的桑拿天，我已经感到痛苦了。
2: 是的，一到夏天我好像就有一个暴躁人格被激发了，在太阳底下就容易烦躁，不想讲话，一回到空调房所有美好的品质就再次出现了。
0: 善良人格空调房限定版。
2: 没事，
0: 真的是完全不想出门，天气热的时候想一直待在宿舍里面，但是感觉不出门又很容易把一天都浪费了。哎，那么佳琪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夏日好去处？
2: 那肯定是得有空调的地方啊，不过又不想被晒到还可以度过美好的时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地方。就是各种美术馆和展览馆。
1: 哎，听起来不错哎。但是现在首尔有什么就是比较这种推荐的展览吗？
2: 哎，其实首尔的艺术展真的很多，种类也很多，像不同种类的画展、油画展、版画展、书画展等等，还有一些摄影展和那种什么装置艺术展都有很多。
0: 那这些展览的艺术家都是有名的大师吗？
2: 其实也不全都是吧，像在韩国有很多独立的艺术家，有些展览就是他们的个人展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说这种大师展，这种就是大师作品的巡回展，可能这些作品原本是被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啊、国家美术馆啊这种，但是有巡回展的时候就会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进行原作的展览。
1: 哎，我有听说过哎，而且一般这种大师展是不是就特别难抢到票，感觉都很火爆。
2: 是的，因为真的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大师，像从五月下旬一直到八月啊，在韩国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就像有梵高啊、毕加索呀、马蒂斯啊这种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出。
1: 哇塞，
2: 说起来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看这些画家的原作，需要长途跋涉去到欧洲，可能就需要我们专门花出时间和精力去看，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巡回展，在自己的城市也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真的会非常幸福。
1: 是的，
0: 这么一听我感觉跟我们之前有一次分享的演唱会巡演有点像。哎，都是自己喜欢的艺术家、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来到自己城市的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哦，双向奔赴还有点浪漫哦。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看艺术展看画展，这真的是一件就是很浪漫很有氛围感的事情。一说到自己去看什么什么艺术展，就感觉一下子优雅起来，有艺术到。而且感觉很多情侣约会也会选择就是艺术馆啊、画展这样的地方。哎，那佳琪呢？我记得佳琪平时看展也会很多，那你平时看展会和谁一起去？
2: 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1: 吓一跳人。
2: 对，其实就是确实是情侣约会的好去处，但是现在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一个人去看展。
0: 你会感觉孤独吗？
2: 其实不会啦，反而是会更喜欢这种感觉，尤其是爱人。很多时候想找一个放松的地方，但是又不想出门和别人社交，不想去太喧闹的地方，所以就会一个人去艺术馆，也是一种解压放松的方式。
1: 哎，一个人看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我还没有试过哎。
2: 哎，其实一个人去看展会很幸福的，耳机里放着这个很有氛围感的音乐，在各个作品之间停停走走，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你可以在一幅你很有感触的作品前驻足，感受你们之间的共鸣。
1: 哇，
2: 很多时候你的这种想法其实不见得要分享给别人，自己在心里去感受这种感动也很幸福。
0: 好有画面感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么一看自己一个人看展还是一个别样的体验呢。我一想到自己戴着耳机在画面面前驻足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感觉已经很帅了。感觉路过人说不定就是哦，这也是个艺术品吗？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哇塞，我真的刚刚以为你要说出什么很高深的话，我真的是高估你了。你的人设屹立不倒。但其实就是听佳琪这么一说的话，我确实也很有感触。因为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像这种单纯和自己独处的慢时间了。因为平时确实啊一直都在奔波，像我们这个帅哥这个艺术品也在奔波。
0: 谢谢谢谢。
2: 巡展中。
1: 但是真的就是能停下来的这种时间是很奢侈
0: 的。真
1: 的
0: 真的
2: 没错，好像在看展的时候你会获得充分的理由啊，去放松，去放慢速度，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我们平常被各种快速的信息和内容裹挟，偶尔停下去感受这种美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去对话自己的内心，真的很难得。
0: 嗯，
1: 是的，
0: 真
1: 的。
0: 而且韩国的这种美术展啊，真的还蛮丰富的。
1: 嗯，
0: 就是全年不间断的感觉，一直都有。
2: 是的，
1: 是
2: 的。其实每个月月初啊，在社交媒体上都可以搜索到这个月份的展览，有的可能展出一两个月，有的就是长期展出。其实，在不同的月份看到不同的展览，而且不断有展览上新，对于喜欢艺术作品、喜欢看展的人来说，真的是天堂。
1: 哇、哦，是的，我感觉韩国的这种艺术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看展的人也特别多。
2: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本身文化产业就很发达，大家平时接触展览呀、美术馆的机会很多。

0: 方面，从学校到社会，其实都会提供很多接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机会。
1: 嗯，
0: 所以看展对于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啊，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休闲方式。
2: 没错，没错。那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啊，我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人了。你们别拦着我。从这个月开始啊，从这个月开始啊，我宣布一件事情，我要去看展了。我要开始充分的接受艺术熏陶了。
1: 加油卓斌，期待你蜕变成一位充满艺术气息的忧郁长发男子哦。
2: 嗯，谢谢你给我推荐一点护发素哦。哎呀，但我听说这个听众朋友们最近也有很多其实想要去看展的听众朋友们，
3: 是的，因为最近确实这个风潮很盛。
2: 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想去看的展，或者大家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展览呢？或者喜欢一个人去还是跟朋友们一起去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跟我分享一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适合一个人看展时听的歌曲，来自新生期的《Pomnum》。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感觉这首感艺术气息已经爆棚了。
1: 是的，
0: 真的，这首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2: 我也是，
0: 我之前很多场面试唱的也都是这一首歌。
2: 那下次看展览的时候也要听一下。
0: 好，那我们也继续聊一聊年轻朋友们喜欢的展览。那么佳琪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去看展览呢？
2: 也有的，在北京也有很多这种个人艺术家

0: 或者大师的巡回展览。不过，其实啊，在北京，比起这种艺术家的展览，更受欢迎的其实是各大美院的毕业生的毕业展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有的，有的。因为我之前有很多这个认识的姐姐嘛，她们在这个美院里面学画画。临近毕业的时候，完全就是换了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一直在准备这个毕业展的作品。
0: 是的，这种美院毕业展其实还挺火的。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聊 IP 那期提到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
1: 绿色
0: 青
1: 蛙？
0: 画他的老师就是美院的学生，刚好今年毕业，所以他的展览完全是一整个青蛙文创。而且如果在展览碰到他本人，他会在现场给你画一只审美鸡蛙。
2: 好有意思
1: 啊！
2: 好有意思啊！
0: 哎呀，好想回去。
2: 不过这种美院毕业展真的还蛮火的，我有的朋友真的对这个非常关心，每一年都会去各大美术学院去看。
0: 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比起商业展览啊，这种毕业展一般价格都比较便宜，而且一次可以看到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的作品。其实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的作品啊，可能就会在展出的时候被一些爱好者买下来收藏，这样也能发掘很多很有潜力的艺术创作者。
1: 是的，我觉得这种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学习艺术、想要进入美院学习的这个学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像在看展的时候能够看到不同的作品，我觉得这既是一种欣赏嘛，也是一种学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就是受到影响，然后就更加坚定自己的艺术梦想。
0: 是的，而且因为是学生展览，其实这些创作者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现场介绍自己的作品。那么我们观众就可以直接和作者交流呀，能够对作品的创作意图和内涵就更加了解了。
2: 这么一听真的很有意思哦，我感觉等到下一个毕业季我也想去看这些毕业展。但其实下个毕业季原本也是应该是我的毕业季。
0: 没关系，你去下下我们下下个毕业季再见。
2: 但其实还有一点是，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美院整体风格也会有不同。
0: 是的是的。
2: 没错吧。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种绘画模式，整体的感觉也会有，因为人有差异，所以作品也会有差异。我感觉这些细节特别有意思。
0: 没错，其实真的即使是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观众，看多了也会有自己的感受。原来大家可能觉得看艺术展啊、看画展啊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
1: 是的。
0: 但其实审美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看展的时候，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自己最有共鸣的作品。
1: 哇塞，我真的觉得佳琪说的特别好，完全同意。因为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像艺术鉴赏这种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嘛。所以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奥，就是像有的人喜欢油画啊，有的人喜欢摄影，其实这种欣赏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2: 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啊。两位今天不只是接着经济爆棚了，有点走心了。
3: 我们一起
0: 都是
3: 一个
0: 艺术的走心的女孩子。
2: 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个节目的参与者。
0: 我们其实也很走心的节目。
2: 没错，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走心的节目。哎，那除了这个艺术展和美术展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形式的展览呢？
0: 其实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画展啊、摄影展之类的，还有像文具展这种类型的展览。其实说是像展览啊，更像是一种市集，还有这种手工展啊、书展等等。
1: 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蛙展。
2: 没错，
0: 蛙展。
1: 那其实这种市集一样的展览，它和美术展会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其实这种市集啊，它的受众会更广泛，而且创作者也会更多。而且大家其实是可以在这种展览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制品。像文具展啊，有很多喜欢做手账啊、喜欢画画的人就会在展览上买很多漂亮的文具、漂亮的胶带，这种
1: 漂亮的青蛙，
0: 漂亮的青蛙。像有一些个人 IP 的创作者，他可能就是不见得能开像艺术展这种大型的个人展览，但他也可以在一些市集上啊售卖一些周边啊、明信片啊、书签啊等等。
2: 确实感觉不论对于创作者还是爱好者来说，展览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
0: 对，而且像文具展这种，真的对于手账爱好者、对于文具爱好者来说，就是天堂一样的存在。
1: 哦，是的，
0: 有点像老鼠掉进大米缸的感觉。就在这个环境里啊，可以说大家都是文具爱好者，一下子能和这么多同好一起，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哇，真的耶。而且现在这种市集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哎，而且不只是这种文具啊、这种书籍啊，我前段时间还在网上有刷到了那个拼豆市集。很有意思哎。
0: 对，我也有看到，就是所有拼豆爱好者齐聚一堂，大家会售卖自己的作品，

0: 品，还会在一起交流经验，分享各种不同的熨烫方法。大家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是的，而且像我这样一种这么文艺的一个人，就是也、
2: oh my God. 是
1: 也挺想各种工艺制品的、手工制品的。但其实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制作嘛。有时候看到一些手很巧的创作者和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想特别想买下来收藏
2: 啊。
0: 而且就是这些市集摊位的摊主一般就是创作者本人，在购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跟他直接进行面对面的聊天，你能感觉到啊，这个作品呢它是有温度的，不是说流水线上生产的，是有故事的这么一个作品。
2: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也是自己在支持创作的一种感觉嘛。像这种除了一般的这种集市，还有一些带有这个公益性的市集哈。像我之前还有看到就是有市集是专门展示这个自闭症儿童的画作和周边的。
0: 是的、
2: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有意义。
0: 没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也是在支持公益，也有一些听障人士制作的这种手工艺品这样的售卖摊位，真的能感觉到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这种艺术家制作的作品也都真的非常精美。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就不只是单纯的购买某件商品，更多的是对这种创作的支持，对创作者们的支持。
2: 是的，
1: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这种展览啊、市集啊，还有这种可以鉴赏艺术的场所和方式都好，我觉得真的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能从中获取很多感动。像我们刚刚突然就是你们两位给我分享到这个公益性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通过这样的艺术的展现的方式，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如何才能用正确的方式来帮他们获取权益，还有一种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他们说出来的声音是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艺术跟手法被大家听见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暖心的事情。
0: 没错，
2: 还有包括其实像不仅是有这种很多公益性的展览，其实包括我们看展的本人来说，其实我之前在有去看这些展览的时候，我反而呢会有点担心，就是感觉我的这个成分哈，艺术成分
0: 不高。但其实是没关系的。
2: 因为就像我们有说到，欣赏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艺术也不一定只存在艺术馆。
1: 没错，
0: 是的，也可能存在于一个羊毛毡作品、一张明信片里，甚至存在于一次市集里的交流。所以我们年轻人喜欢看展逛集市也好，不是要成为所谓的艺术家、而是在忙碌的生活中慢下来去感受美，去感受那个让你感动的瞬间。
1: 没错，今天真的是特别令人感动的一期节目。
2: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能带来这样的体验，
2: 真的
0: 艺术品一样的。
2: 这一期给到夯
1: 夯，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的开心舒心。
2: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青春观察日记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
0: 再见。
2: 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Led Baby 的 Feel My Rhythm。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新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内容，从一开始的音乐，然后再到书信，然后再聊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艺术品，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关键词就是来自于美，对吧？无论是我们的书信当中文字与时间产生的化学效应，还是我们音乐当中的突破性的美，亦或是来自我们生活以及艺术品当中各种各样的美，
1: 我都觉得美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美从生活当中的奢侈品，通过心态的方式，通过追寻的方式，让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没错，那最后呢，也给大家送到这一首
0: aespa 的 Dreams Come True，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祝你今天也能发现生活当中的一点美。首尔，明天见。

0: 会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妈妈，我想去游泳。
1: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0: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1: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0: 一、二、三、四。
1: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0: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1: 知道你懂事了。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0: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1: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金章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2: 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嘛，也是职场变动最大的期间。还有就是大学开学，学校开学，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搬家是最为频繁吧，九月份和十月份。所以因为我最近呢也是我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导师他们家孩子也是现在来韩国读书。然后头一次来韩国嘛。
1: 对，那我人生地不熟的。
2: 对对对，我就带他那个找房子什么的啊，非常的难
1: 啊。
2: 所以就确实想到了这么个问题。而且还有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别人问我的。这个租房的时候我们会交这个保证金嘛。
1: 对。
2: 啊，就如果说就像那种全市的话，全市房屋的话，那就相当于有些是一相当于这个售价的一半，房屋售价的一半，好几亿的这种全市金。还有即便是那种月租房也是会有个3000万到5000万的
1: 这种
2: 保证金。对对对，那个保证金的概念呢，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给房东一个我说我要使用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价值的一个保证。然后我不会，因为房屋它本身有一定的价值。我不会在这个使用房屋的过程当中破坏这个房屋的价值。因为房屋里面可能也有什么冰箱，可能也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如果破坏这些的话，它就会直接在保证金里扣除了。这个是保证金的一个最大的作用。问题就出在什么呢？如果我从这个房子当中搬出来了，那这个保证金你应该退还给我呀，就是我。

0: 这个理由好像给的也都特别的奇葩，是吧？对对对，比如说我之前有人问我，他们说也是一位中国同胞问我说他要搬家了，但房东说自己搞什么东西然后没有钱了，没钱了，没办法，一次性把所有的保证金给退还，能不能先给退掉，然后能不能先把房给退掉，你先把房退掉，然后我那个保证金当中我给你退一半，然后后续的我再慢慢还，对对对，我再慢慢的还你，然后他就觉得行吧，那就反正房东退的那一部分钱加上自己手里有一些钱，然后自己搬家的话，
1: 就反正那些钱用来自己搬家还是绰绰有余的，还够哈，还够，所以就就反正房东看来人也不错，然后就这钱相处的可能还不错，还可以，然后就答应了，然后呢，然后确实是拿到了一部分的保证金，
0: 再然后呢，
1: 后来就后续呢越想越不对劲儿，就觉得我后面的这个钱要是要不回来怎么办，
0: 对呀，我已经出去了，
1: 是因为你已经出去了嘛，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载重的情况下<笑>
0: 应该怎么弄的问题。一下子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大坑，大家也画一个问号，先送上这首歌，除非滴答来的一个啊你既然那些跑。<笑>

如何支付？对，如何支付？这个都写明白了。要给一个时间期限。没有录音吗？对，所有的口头大家不要相信，都要把它变成书面化。啊，都要变成文字。如果对方发短信过来的话，这个可能还具有一定的效力。对，如果是打电话过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

0: 我们自己的权利哈。那刚刚说的这个方法，然后包括刚刚提到的，要么就是出去之前要退完，然后要么就是要签一个合同，然后再出去。还有呢？没有了吧？
1: 还有两个方式。
0: 还有两个，那先等等再说吧。M2M带来的방법이 없어.

1: 这我们现在在说，如果我们纯粹的时候，然后这个保证金拿不回来，可以有什么方法？第一个是要么就不出来，然后要么就是在出来之前签一个合同，还有两种方法，那这两种方法是什么呢？
0: 第三方法是那个诉讼，最基本的方法，诉讼刚刚提到的。
1: 对对对，还有什么，就是把房东的房屋设为抵押物，如果房东不退还剩余钱款的话，
0: 那么可以对相应的不动产进行拍卖。那这项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在签订租房合同的时候要把这项加上去啊？
1: 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权势的话，它就是一个物权关系，所以权势它有一个登记事项，基于这个登记事项就可以做这个东西的，因为你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整理干净的一个物权，它的登记还是在的，所以以这个为基准，我们就说拿这个东西拿到这种，把直接。

0: 这个房东的房屋设为抵押物啊，然后呢，你如果真的不给钱了，那我就向这个向法院进行申请拍卖，
1: 嗯，
0: 啊，拍卖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拍卖后的钱款中，把自己该拿到的钱给拿过来，然后余款给那个房东。
1: 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拍卖的话，那我们在出去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之后，依然还能就是申请拍卖吗？
0: 嗯，因为这个，所以
1: 因为合同已经结束了吗？
0: 申请拍卖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申请拍卖是没有问题，因为刚才所说合同虽然是结束了，但是对，哎，这个合同不能说是法律上不能说出结束了，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完他的义务。
1: 嗯，
0: 哦，没有履行完对权势的义务，所以在韩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跟中国不太一样，是中国没有这个权势的概念。
1: 嗯，
0: 哦，所以大家总把这个保证金，这个权势跟月租，觉得这个权势只是一个大额的保证金。
1: 嗯，
0: 但其实不是的
1: 啊，不是，
0: 对。它是有明确的区别的
1: 哦，它是
0: 所以权势它权势金的话，它在法律上对它的保障更高
1: 啊，
0: 嗯，
1: 更明确的法律概念。
0: 大家把这个权势金理解成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的房地产就可以了，
1: 哦，
0: 小的房屋就可以了。法律上对它是按照小的房屋来保护的，
1: 就是只要它这个钱没有返还干净，
0: 对，
1: 那么我们对这个房屋就是拥有权利的，
0: 对，
1: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
0: 对，
1: 拍卖，
0: 对，
1: 然后来拿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尾款。
0: 对对对，所以再给大家解释的话，就是在法律的世界里，这个权势金物权概念，
1: 嗯，
0: 跟一般的这个民事债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即便房价有变动了或者怎么样了，它这个都是一个，这种民事上所说的东西，它不管的，
1: 哦，
0: 嗯，所以在权势金前面的它的那个思考方式不一样，法律的逻辑不一样，所以一旦设置了一个权势金抵押。那这个抵押呢，就是比优先于很多其他的债权。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房东，他像刚才那个案子，他不是说他自己没钱吗？
1: 对，
0: 他有可能自己有欠款。
1: 对对，他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以这个房屋为抵押贷款，也有可能啊。
0: 啊，他的如果他这个，因为但他这个我们权势的时候，他不是登记在先嘛？
1: 嗯，
0: 我们权势的登记在先，所以
1: 在之前要先确认。
0: 哦，对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先确认完了之后。支付了权势金，然后进行了这个房子的租进去，然后权势登记做完了之后，
1: 嗯，
0: 那在我们做完权势登记之后的这些抵押呢，
1: 嗯，
0: 其实是后顺序
1: 啊，
0: 嗯，我们才是优先顺序。
1: 优先顺序，
0: 对。
1: 哎，那就是说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要先确认这个房子是否，
0: 这个是肯定的，这个
1: 有抵押，
0: 就看他这个对房子干不干净。所谓的看房子干不干净，就是要看。他这个房子上有没有其他的抵押物？
1: 但是我记得好像之前也就是听朋友说过，啊，就租的这个房子就是说存在抵押情况的也是有的，但是他可能哦，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不良的一些案底，
0: 嗯，
1: 所以他以比较低的价格租出去。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有人可能就会贪这个便宜嘛。
0: 对，
1: 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在整个索赔的这个程序当中，
0: 嗯，
1: 我们这个顺序是不是就靠后了？
0: 对啊，肯定是在于我们之前登记的是第一顺序。
1: 啊，嗯，
0: 然后才是按时间登记顺序来的，
1: 啊，嗯，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最初这个问题，我们在租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合同就要了解清楚，而且关于它的案底要了解清楚。
0: 嗯，
1: 哦，那这就是这个各有利弊，而且它这个麻烦应该也很麻烦吧？
0: 对，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还是得去什么法院呢，啊，还是要进行什么登记约定啊，还是要就是说你如果真不还了，我就再把你这个房子卖了呀。所以也是，当然比这个。诉讼
1: 要快，
0: 对，方便一点点吧，
1: 方便一点点，
0: 但是还是比较麻烦。
1: 看来也是半斤八两，
0: 嗯，
1: 哦，是，这个最好别碰上事儿，但碰上事儿的话，咱们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点非常重要哈。
0: 嗯，
1: 那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吧，金榜苏带来的《一记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真。那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下半场张律师带来的案例又是什么呢？
1: 今天是跟人们接受刑事案件调查有关。我们就依然请出来我们不法分子张三，他这个在网络上介绍卖淫，然后在网络上散布这个卖淫的信息，有人呢就通过他散布的这些信息联系到他们，然后就把这个他们就把再把这个卖淫的人员，就再介绍给这些人，
0: 他们就是收取这个中间的介绍费，
1: 对，就介绍组织介绍卖淫的，然后警方是在2021年4月逮捕了这个张三，然后抓住张三后，

0: 然后当张三是当晚当天晚上9点30分被带到警局里的留置场所，就相当于这个中国的拘留所，拘藏。哦，拘留所。对，拘留所。然后第二天，这到现在为止他应该是属于行政是吧，行政拘留。对，还不是刑事。行政。然后第二天警方在查看张三手机的过程中发现了张三用于整理介绍卖淫信息的这个Excel表格。哦，于是把这个表格转移到了其他的这个什么USB里面，然后就把这个打印出来了。嗯。然后 那这个警方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吧，嗯，就把这些侦查的证据啊一并交给了检察院。嗯，然后检察官呢也是觉得这个证据可用，嗯，就给拿着这个证据把张三给起诉了。嗯，但是呢这里面需要看一的是警方在查看张三手机时张三当时并不在场。哦，也没有拿到，所以
1: 也没有当时也没拿到那个搜查令。对，因为这个是第二天马上就发生的事情。事后警察是补了一张搜查令，但并把事后候补的嘛，所以然后就是估计事后也告诉他一声说，哎，我们查了你手机，然后找到一个Excel表格，都是事后通知。
0: 对，然后
1: 但是他确实是查到了这样的结果。
0: 是的，所以检察官也是以这个介绍卖淫罪起诉了张三。然后 那这个案件非常明确嘛，你有证据，有证据，警察拿到证据了，对，然后检察官也起诉了，法院也判了，法院一审和二审判决是一样的，觉得这个张三的介绍卖淫罪成立，判处2年有期徒刑，追缴13亿韩元的这个赃款。但是呢这个到了大法院啊，大法院做出了撤回原判，发回重审的决定，就是把前面一审和二审判决给推翻了。
1: 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拿到了证据啊，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呀。
0: 因为大法院认为用于判定张三有罪的那个关键证据，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表格，Excel表格，这个是非法证据，没有证据效力，不能用为定案依据。哎，
1: 就只是因为张三在打印这个表格查到这个表格的时候他不在场。但是问题是一般就我们看这个警匪片的时候也是啊，比如说我们抓到这个犯罪分子，当然是第一时间要把他的手机给拿走，因为如果你不拿走的话他可能就会马上的去销毁一些证据，所以检方也好警方也好就是没收他的手机，这个程序是合法的吗？不合法吗？
0: 没收手机事后这个申请事后补一张搜查令，这个到此为止是合法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案件在于什么呢？警方在你如果继续看他的手机，而且把他手机里面的这个东西作为证据，到这就不对了。那这个证据到这就不对了。那这个证据到底应该怎么去取证啊？因为首先啊， 紧急情况下逮捕他可能用于逃避犯罪的这个工具，就是扣押他可能用于逃避犯罪的这个工具，这个是一个采取的对事件证据采取的紧急保护措施。对于紧急保护措施是允许的，而且可以事后申请那个搜查令。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证据保存完了之后，你要取证的过程当中，他的原则上是要有对这个证据进行侦查或查看的这个搜查令的。
1: 就是我要看手机里面的东西的话，我要获得法院的搜查令，我才能去看手机里面的东西。就是说你拿到的只是逮捕这个人的搜查令，而没有这个搜查令，你是没有申请对这部手机的这个搜查令，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他缺了一张对这个手机的搜查令。
0: 对，就比如说我要扣电脑，扣完电脑，扣电脑这个行为它要有搜查令的。然后电脑里面东西我要看，
1: 这个也需要一个搜查令。我明白了，就是他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许可。
0: 对，
1: 然后就让他的这份取证变得没有意义，不被认可。
0: 对，
1: 来听这首歌吧，Elida。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看客吧，就是做我们普通这个不是很了解法律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你这样做的话，不就是在纵容犯罪吗？然后我拿到了证据，然后这个证据并且也是铁证啊，然后也不是我伪造的呀，并且我这个证据也是在警察厅打印出来的呀，或者说检察院啊等等。
1: 都是在官方场所打印出来的，我也没有把我把这部手机带回家，然后私自的再去伪造证据什么都没有，就觉得非常的正大光明的，然后但是这个证据就不能被采纳。是的，是的。
0: 那你这不就是纵容犯罪吗？哦，对，就是感觉吧，这个犯罪事实就是在哪儿，但是你因为这个证据的什么采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然后就把证据不能用了，这感觉确实是在纵容犯罪。
1: 不尽人情，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是在于什么呢？国家机关不等于正义。国家，对，我记得有一个词说国家机关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个暴力机关。对呀，国家机关其实是暴力机关，它不是一个正义机关，它只是一个管理我们管这个行使行政权利的一个机关而已。所以不能认为国家机关做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个正义的。然后我们在法律上也一定要强调的是一个程序正义。 因为你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案件当中确实是张三是确实是犯罪了，所以我们认为对张三这种人，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你还适用什么程序正义呢？但是反过来，如果啊这个张三并没有犯罪，就比如假如说我们自己并没有犯罪，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种程序正义的话，警方是不是可以伪造一些证据呢？
0: 就是他留下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白。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警方是确实是从张三的手机里面，在没有这个法院搜查令的情况下，是在张三的手机里面拿到了这个Excel表格。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法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警方随便从其他人的手机里面拿到一个Excel表格，然后就跟法院说这个是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本案当中，也许这个张三他并不无辜，他确实存在犯罪的可能。但警方也好，检方也好，他们取证的这个过程，如果一旦被认可，那么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他们可能就要万一发生一些急于求成的事情也好，然后他们对这个证据进行伪造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证据也同样被采用的话，对。
0: 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造成冤假错案。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警察、检察官可能都是正义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案件里面的警察官、检察官都是正义的。
1: 电视里这样的警察官挺多的。
0: 对呀，所以有时作品当中，对，如果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程序上，不管是影视作品，现实上也确实有，
1: 存在。
0: 对，你当然我们说是这是个别，但是个别还也是存在嘛。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程序正义保障齐全的话，就有可能让这些人钻空子。
1: 问题是这些人钻空子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对象就变成了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有可能变成了他非法使用的对象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障一个程序正义。那程序正义什么？就是按规定来。你这个法律上规定说你要查看手机的时候需要获得法院的一个搜查令，那你就应该获得。可以有一个例外。如果说这个嫌疑人在场，你获得了嫌疑人的同意。
0: 然后以及在嫌疑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同意啊。他肯定不会同意啊。那有些人同意的话，可以给你宽大处理嘛。对对对，
1: 就是自首情节哈。
0: 对呀，虽然不能算自首，但是量刑上可以充分予以考虑嘛。如果刑事犯罪的
1: 程度又不是非常高的话，检察官还可以对你不起诉呢。那也就是说，一审、二审当中认可的这个证据，在大法院被驳回的话，那如果再想要对张三量刑的话，应该要重新取证。
0: 对，这个证据是不能用了。这个证据不能再用了。你就应该用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了。
1: 那这样的话，这个难度系数一下子就增加了，审案的难度系数。
0: 对，
1: 这是最直接的证明嘛。
0: 对，是的。那等于自己就是因为走了这样一个程序上的错误，无形当中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对，其实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多，
1: 非常多。所以检察官或者检警内部他们关于这个程序的培训看来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是的。还有什么案例吗？还有这个也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这个案例是2020年9月， 张三和朋友们喝酒回家后，与家人吵架了。这里面张三是非常非常的多，
1: 非常多。
0: 所以检察官或者检警内部他们关于这个程序的培训看来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还有什么案例吗？还有这个也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这个案例是2020年9月， 张三和朋友们喝酒回家后，与家人吵架了。这里面张三是一个女性。然后呢，
1: 回家因为跟家人吵架嘛，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一生气就开车出来了，出来了去了附近的酒店，旅店，也不是去旅店，酒店是去旅店，然后张三的孩子呢就报警，说这个妈妈张三喝酒后出去就没回家，而且还说妈妈还是酒后驾车出去的，还告诉警方他喝酒了。
2: 于是呢警察就定位张三的手机，然后去张三住的这个旅店发现了张三的汽车。哎呦喂，这个开始扑朔迷离了，后续情形如何且待稍后分解。送上这首楚阿骚哈登潘德带来的《감정의 이름》。 나 어릴 적 참 누군가에게 나쁜 생각을 가졌을 때 사람들은

0: 张三在外边喝多了，回家跟家里人吵架，一生气开车去了旅店，孩子报警，然后那个孩子就跟警察说妈妈喝酒出去了，然后开车出去了，酒驾驶嘛，这不，然后警察定位定住了，这后续呢？
1: 然后警察就是在这个旅店发现了张三的汽车，然后也继而找到了张三所在的房间，摁门铃，张三没开门，然后
0: 警察就给张三打电话，也亮明了警察的身份，然后张三，那既然亮明了警察身份，就给开房间门了，也不得不开，但是没让他们进来啊，
1: 没让进来，
0: 反正就没有说你们进来吧，所以在这个一个警察们在门外，张三在里面，
1: 就是对峙，
0: 对，然后警察问这个张三，你是不是喝酒了？张三说我没，我是在旅店里喝的酒，我是喝酒了，但是我是在旅店里喝的。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过程当中，张三的这个房间门都是开着的，然后张三也跟自己的孩子通完电话了，然后跟警察说，行了行了，我要回去了，我现在要回家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警察说了，你这个不是说你是在这个酒店喝的酒吗？旅店喝的酒吗？我要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酒，
0: 有没有酒瓶子什么的，
1: 对，因为你如果不是在旅店喝的酒的话，据我们举报，你的孩子说你是酒驾车出来的，
0: 你家娃举报的，
1: 对。 那也就是说是喝完酒开的车嘛，这个是个刑事案件的，
0: 这估计在酒后驾车嘛，
1: 估计在家是跟孩子吵的吧，对，就是跟孩子吵的，然后那警察就觉得那我得戳穿你的这个谎话呀，然后就说我这个全程都在录像的啊，然后就是你不能跟我说谎，然后就边说边走进去了张三的房间，然后张三连忙就改口说了啊，我其实就是在外面喝完酒进来的，在房间内没有喝酒。 然后警察呢就测了酒精含量，血液内酒精含量是0.145%，比较高，对吧？所以呢，这个警察呢就是以把这个张三以酒后驾驶为由，把他移交给了检察官，然后检察官呢也是以张三醉酒后驾车1.1公里为由提起了刑事诉讼，起诉了，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法院是地方法院。
0: 以非法证据排除为由，以及证据不充分为由，认定张三无罪。
1: 哎，这个怎么就证据不充分了呢？这明明是酒驾啊。因为是这样的，首先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警察是在获得张三同意后进入张三房间的。
0: 他们不是没进去吗？然后不是在对峙吗？然后后来要进去的话，不是说张三这个获得同意啊？
1: 没有，没有获得同意啊。
0: 最后
1: 警察是边说话边进去的
0: 啊，要去看看。
1: 对。
0: 然后呢，第二呢，要想在没有获得张三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张三房屋，那就是强行侦查，强行侦查是需要法院搜查令的，跟刚才那个案子一样。
1: 哎，那他不能事后补吗？他是事后没补吗？而且，所以还有第三个理由，张三当时是在睡觉和休息，距离张三酒后驾驶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张三也不是现行犯。
0: 他没有进行强制侦查的一个必要性，
1: 这还有一个强制侦查的必要性问题，就是关于你没有逮捕令、没有搜查令，然后你如果要强行办案的话，是需要在案发的当时现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扣押他，但是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所以就不具备不能满足这一条。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警察没有获得张三的同意进入了一个旅店，旅店的房间。
0: 所以这个证据就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了，就给排除掉了。然后张三就被判无罪了。所以这个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还真是哈，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它属于一个个案，然后如果认定他的这个就是整个警方办案合规的话，那么在其他案件当中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警方的一个过度执法问题。
1: 所以我这里面提到这两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国的中国人的话，尤其是中国人的话，我们所接受的这种警察的这个强制性跟韩国的警察的这个强制性不同的，我们认为公权力的话，他的这个权力范围比较大，他想进来就可以进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在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法律里面，为什么可以那样呢？是因为这些领域是属于行政领域。
0: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案例，大家要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拒绝这些警察对我们的这些执法行为的。他们是需要有搜查令的。
1: 对，这也是保障我们自己权利的哈。
0: 非常感谢张律师哈，那我们下期见，
1: 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4: 엄마 없어, 뭐.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3: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最后我们送上这首吴文杰、米努伊带来的《잠수이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窦靖童和驻唱嘉宾Mike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eth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eth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接下来是汪峰6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尤长靖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有掌劲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掌劲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船，为何在赤地上躲避？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
1: 这是陈奕迅在2013年的7月份发表的口碑非常高的港乐神专之一，叫做《The Key》啊。这里面收录的《任我行》，我记得这首歌，我之前在看他的《Fear and Dreams》的巡演的时候呢，就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 Eason 呢手持红蓝气球，边走边唱，是整场的情绪的转折，从压抑走向释然的核心的节点，每一站都必唱的一首歌曲。越听越有味道的《任我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翻唱陈奕迅的歌，这是2022年《生生不息》当中李克勤和毛不易带来的最佳损友。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泼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他们就是搜救犬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搜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在一次次搜救活动中子歇穿越了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着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4: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5: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4: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6: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4: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6: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4: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5: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1000、1/1000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4: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6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 钟明说，中心六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5: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站稳了啊！
7: 嗯，站稳了。
5: 走，我给你戴上了啊。
7: 好。
5: 出去出声了啊！
4: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8: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4: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它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它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9: 真棒，妈妈在哪儿？在这里，是这儿吗？
4: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6: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它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4: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5: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双领域的1级到头。
7: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5: 只有10来条。
4: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5: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4: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5: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 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2天，它属于是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4: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5: 搜索了40分钟， 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的。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只限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4: 这次的经历更让周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5: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

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7: 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

0: 本周的最后一次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卓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其实我对这个组合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刚刚趁着这个歌曲，就是放歌曲的时候去查了一下，咱们这个
1: XLOVE
0: 的队长是中国人哎，哎，没错，XLOVE的队长叫乌木提，啊，来自中国新疆，然后也是一位参加过很多节目的前辈老师了。哦，组合里面呢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很多地方的成员。
1: 也是一个跨越了好几个地区的组合了。哦，我真的觉得现在由好几个国家或地区组成的这种国际化的组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嗯，没错。而且刚刚这首
0: Race
1: 一上来那个气势，你听那个开头，那个律动，就特别好像在说，哎，你们好，我们来了。对，就是那个噔噔噔，
0: 确实有那种就是新人站出来，生怕你没看到的劲儿。哎，没错，这个生怕你没看见，我觉得人说的很好。嗯，其实我今天选的歌，这个歌呀，
1: 嗯，
0: 也跟这个有点关系。哦，
1: 有什么关系？
0: 哎，就像新人组合和大家见面时候的那种感性一样。嗯，大家一定有很多时候也想记录下某一些时候的感性时刻。嗯，因为我前几天啊，其实我手写了一封信。哦，
1: 信，嗯，就是那种手写那种纸的那种吗？
0: 嗯。
1: 哦，但现在真的就是很少有人就是花时间去手写一封信了。
0: 哦，没错。
1: 因为你知道的，我的字其实写的还挺好看的，就有时候看自己的信会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Oh
0: my god！
1: 哎，这个就没有必要提了，好像也没有人问吧，贝贝。但没错，确实是纸的，用笔写的信。但奇怪的是哦，我暂时还收不到它。
0: 什么意思？你自己写的信为啥收不到？不是，自己就给到了。
1: 因为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寄到我手上。
0: 哦，你给谁写的呢？
1: 给我自己。
0: 给你自己写的信，然后还要等很久才收到。没错，没错。怎么说？怎么说？哎，你是最近是有点这个，马上进入这个期末之后，脑子比较恍惚了。不是啦，但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写这样的信，不是我自己在家自言自语的那种。哎，那是哪里呢？我卖个关子。
1: 又开始卖关子了，那我先信你一次，好吧？既然今天的歌又是我们这个栗子全包了哈，我没得选，那我们就可以来听一下栗子。那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也是，有没有什么话是你想说给未来的自己的？哦，这个题目有点东西哦，我感觉我大概猜到你等会要讲什么了。嗯，可能是一句道歉，也可能是，哎，你做得很好，也可能是想问一句，你现在还好吗？哇塞，其实我光听你这么一讲，我感觉这个 感性画面已经浮出来喽，
0: 是吧？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感性的时刻，特别想记录。
1: 是的，没错，没错。那听众朋友们也赶快来告诉我们吧，如果有一封信能寄给未来，你想写给谁，写什么呢？
0: 没错，来跟我们说说吧，不用很长，一句话也可以。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
1: 没错，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直播，今天呢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天，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
0: 在 FM 101.3官网和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没错，那么下一首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揭晓这个让我们栗子就是啊隐藏了第一部分，隐藏这么久的这个地方，你那封收不到的信到底是在哪里写的呢？没错，揭晓的地方就是邮票博物馆。
0: 哦，邮票博物馆，哎，首尔还有这个地方吗？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哎，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很隐蔽，你知道吗？它在市厅明洞那一带的那个中央邮局那里，那里有一栋叫 Post Tower 的那个大楼，在地下二层。哦，地下二层，难怪很多人发现。因为你从外面走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哦，这里它下面还有个博物馆哦。啊，但是里面能看到很多韩国邮政一路怎么发展啊。
2: 各种各样的邮票啊，老的邮筒啊，邮差的制服啊，其实还蛮好逛的。哦，但邮票这种东西，现在的年轻人感觉好像基本上都不用了吧？
0: 没错，其实我自己也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贴过邮票了。但站在这个地方，你反而会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你会感觉进入了一个慢速的世界。
2: 哎，那你去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0: 就是为了刚刚说。

0: 收到那一封会慢慢寄到的信呀。
1: 哦，哎，我很好奇啊，这种慢慢寄到的信该怎么去操作？
0: 首先是你要写一封信，把它装进信封，然后投到专门的邮筒里面，然后它就不会马上寄出去，而是要放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寄到你写的地址上。
1: 哇，所以你给自己写的那封
0: 没
1: 信。
0: 错，我写了现在的住址，然后可能大概过几个月，可能半年，差不多未来的我就会在信箱里面突然收到我现在写的信。
1: 哇塞，其实这个很浪漫
0: 没
1: 哎，
0: 错吧？而且你想想，现在各种社交平台 SNS 都是发消息、发短信，叮一下，哎，收到了。但是视频通话，你甚至都能看到对方的脸，实时通话都可以。但
1: 是
0: 这
1: 的，
0: 封信，他就故意的走得非常慢。
1: 是的，就感觉那种慢到有可能你都忘了自己会有写过这个，
0: 特别是等你再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再是写信时候的那个你了，你的纠结、你的心态可能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可能那时候你的烦恼也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说不定，就是那时候，再过段时间的你看到这个，有可能还会想啊，我当时居然是为了这个纠结吗？就一切，就心态这些完全不一样
0: 没
1: 了。
0: 错，特别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它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这封信寄到的这个中间那一段时间，是这封信最真实的内容。
1: 哇，说的特别好。哎，那我们栗子当时是写了什么内容吗？
0: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刚刚夸你的话撤回啊，好小气哦。
0: 那是给未来的我看的，又不是给你看的，不好意思啊。
1: 哦，好吧，好吧，好吧，那你说的也对。
0: 怕我写的太高深，你看不懂，谢谢。
1: 我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成分的人，好吧？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博物馆现在是要预约的哟。
0: 没错，现在还是预约制，要提前预约。如果想写信的话，到了之后记得跟工作人员问一声，地点再说一遍，就是在我们中央邮局 Post Tower 的地下二层。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功课再去，别白跑了，
0: 对
1: 真
0: 啊，
1: 的。
0: 别像某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兴冲冲的跑去某个地方，结果吃上了他最爱吃的闭门羹。
1: 哇塞，你在说谁呢？
0: 我没有在说是谁呀，你自己别对号入座哦。
1: 但是我之前吃闭门羹，那纯是因为不知道啦。那我们继续讲信吧。
0: 其实我那天写完信之后，从博物馆出来啊，走在路上，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1: 哦，什么想法？
0: 我觉得现在很多 K-pop 的歌曲其实也是一封信。
1: 哦，歌把它比作是信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角度。
0: 因为你想想，写信的时候啊，它是写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时刻的，但在很久之后，它是被另一个全新的自己和被另一个晚上所收到。
1: 哇，哎，你这个写了这封信过后，整个人都升华了。
0: 我难得文艺一下，你放过我。
1: 但你，我觉得你确实，咱们例子说的是很对的，因为我顺着想了一下，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歌，还有包括我以前很喜欢的一封叫做《RU》写的夜信，都是那种感觉。
0: 没错，特别像我们刚刚开场听到 X Love 的那一首歌，也特别像是一封写给世界的信。他在说：“你们好，我们来了。”一个
1: 对，
0: 刚出道不久的、具有先锋概念的无性别风格的组合，写给整个世界的一封信。
1: 对，而且这种信，就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这首歌一样，都感觉是一种就是特别用力、很有冲劲的感觉，就感觉生怕你听不到。
0: 没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有回信，所以喊得特别大声。
1: 哇，这个那我确实有点懂栗子今天选取的点了。哎，那第二首呢，就是这个 Troublous 的 Body Flower，怎么说？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像是写给还在长大的自己。你看这个名字啊，Baby Flower，
1: Baby Flower，那我
0: 对
1: 刚刚有
0: ，Baby
1: 嘴误
0: Flower
1: Baby Flower。
0: 就是一个还没有全开的花朵。
1: 啊，还没开的花。
0: 它不像是那种说我已经盛开了，大家快来看我吧，而是那种我还在努力，我相信我一定会开，像是这种写给还没成型的自己的一封鼓励信。
1: 哦，对对，像我刚刚有听到这个开头的歌词，有写到说这个伤处、苦难还有眼泪，就这样吧。我抬起了头，我们依旧在这里守候，真的是。
0: 还有一句词我也特别喜欢，就是 P 땀눈물모아날만들겠어，意思就是汇聚血汗泪会造就我。这我就觉得这个团体在讲述他们故事时候的一种感性。
1: 是的，我感觉这一份感性就是以文字或者文艺作品的这个形式抒发出来之后，经历时间的丰富之后，会看到，就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就是。

0: 有那一种那个标题就直接写明了，哎，这是给谁的歌的歌呢？
1: 哦，没错，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我特别想放这首歌，我也来自我们 Haiki 的 나의 첫사랑에게，
0: 翻译过来就是致我的初恋。哦，标题里面有一个"致"是吧？哎，对对对，它的英语歌名就直接写作
1: To My First
0: Love，而这个
1: To 就是像我们写信开头的那个"致"啊、"给"啊这样的一个一封信的格式。
0: 嗯，一封写给初恋的信哦。嗯，而且我觉得初恋这个东西很妙。嗯，你写信的时候，这个人或许
1: 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也可能这个人还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比如我们两个。是的，哦，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是写给一个目前联系不上的人，感觉这是一封注定寄到寄不到的信。嗯，但其实因为写信的人嘛，你也不是因为真的想把这封信寄给你的初恋，而是想写给当时那个喜欢着某一件事情或者喜欢着某一个人的自己。哇。
0: 你今天真的升华哦，有，真的有升华到，真的，可以。
1: 我今天还要再升华一点咯，好，听着哦。
0: 有期待哦。
1: 你知道在中文里面啊，有一个词叫做音信。嗯。哎，原意呢是指音讯与信件。嗯。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某一些 K-pop 的音乐也可以从单纯的舞曲发展成了讲述某些故事的音信了。嗯。而不过这里的意思呢，是用音乐书写的信件。哇，是的，是的，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团体
0: 在寻找差异化的过程当中，融入了独特的概念、视觉、音乐、故事，这样。没错，用流行的方式讲述不同的故事，我也是觉得这是目前
1: K-pop
0: 特别值得被感知的一个浪漫吧。哇，是的，是的。而且这些作品也特别像邮票博物馆里面的慢信件一样，当你某一天重新听到某首歌的时候，一定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哇。 今天真的你有点东西哦，今天真的很不一样，你好奇怪哦。珍惜我今天状态吧，明天可能就没了。<laughs>
1: OK，
0: 那确实得抓紧了。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栗子强烈推荐的这封信吧。
1: 那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aiki 的《나의 첫사랑에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封信能寄给未来，你想写给谁，写什么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YouTube 上面的留言，来自我们 RIYT8G 的一个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还以为我们是昨天末放。我们距离末放还有几天哦，还有一段时间哦。
0: 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哟。
1: 对啊，要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0: 是的，但是末放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放心。
1: 没错，我们还在创作更多的内容。
0: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手机尾号5248的听众有说到，如果这封信能寄给十年后的自己，我想说辛苦了，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学会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哇，我真的觉得说的特别好。
1: 没错，
0: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从后面再往前看，在当下我有可能觉得这会是一件很严重很超标的事情，但是站在之后，然后我们再回头看来，也发现哦，好像也是小事一桩。
1: 没错，随着一件一件事被我们跨过去之后，我也会发现我们也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成长。
0: 没错，
1: 就像这一位来自我们手机尾号7613的听众朋友们说，他说，我想问问未来的自己，你还记得现在的梦想吗？希望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都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充满热情的自己。
0: 哇，
1: 没错，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忘记当时当刻此时此刻你心里面最强烈的一种感情和最向往的东西。
0: 对，确实是，我们也经常会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1: 没错，
0: 因为那是你内心当中最真挚最原本最纯粹的感情。
1: 因为我就觉得很浪漫的一个事情是，无论你长成什么时候的你，都是由无数个过去的你逐渐塑造而成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哎，栗子，那第一部最后这首歌压箱底留了什么呢？
1: 留了一封2009年的歌。
0: 哦，2009年我还在上幼儿园呢。
1: 没错，就是这一首来自十几年前的一封信，今天寄到你这儿了，请慢慢收，一起来听소녀시대소원을말해봐，说出你的愿望。That's right.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4: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5: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4: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最近首尔这个夏天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郁了。
2: 哎呀，是的，
1: 是的呀，你说的就是这个太阳越来越毒辣了吧？
0: 哦，
1: 啊，确实是哈。不过这个早晚呢，还是有点凉风，还蛮舒服的。但一想到马上要来的桑拿天，我已经感到痛苦了。
2: 是的，一到夏天我好像就有一个暴躁人格被激发了，在太阳底下就容易烦躁，不想讲话，一回到空调房，所有美好的品质就再次出现了。
0: 善良人格空调房限定版，
2: 没错。
0: 真的是完全不想出门，天气热的时候想一直待在宿舍里面，但是感觉不出门又很容易把一天都浪费

0: 废了。哎，那么佳琪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夏日好去处？
1: 嗯，那肯定是得有空调的地方啊。不过又不想被晒到，还可以度过美好的时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地方，就是各种美术馆和展览馆。
0: 哦，
2: 哎，听起来不错哎。但是现在首尔有什么就是比较这种推荐的展览吗？
1: 哎，其实首尔的艺术展真的很多，种类也很多，像不同种类的画展、油画展、版画展、书画展等等，还有一些摄影展和那种什么装置艺术展都有很多。
0: 哦，那这些展览的艺术家都是有名的大师吗？
1: 其实也不全都是吧。像在韩国有很多独立的艺术家，有些展览就是他们的个人展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说这种大师展，这种就是大师作品的巡回展，可能这些作品原本是被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啊、国家美术馆啊这种，但是有巡回展的时候就会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进行原作的展览。
2: 哎，我有听说过哎，而且一般这种大师展是不是就特别难抢到票，感觉都很火爆。
1: 是的，因为真的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大师，像从五月下旬一直到八月啊，在韩国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就像有啊梵高啊、毕加索呀、马蒂斯啊这种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出。
2: 哇塞，
1: 说起来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看这些画家的原作，需要长途跋涉去到欧洲，可能就需要我们专门花出时间和精力去看。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巡回展，在自己的城市也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真的会非常幸福。
2: 是的，
0: 这么一听我感觉跟我们之前有一次分享的演唱会巡演有点像哎，都是自己喜欢的艺术家、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来到自己城市的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2: 哦，双向奔赴还有点浪漫哦。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看艺术展看画展，这真的是一件就是很浪漫很有氛围感的事情。一说到自己去看什么什么艺术展，就感觉一下子优雅起来，有艺术到而且感觉很多情侣约会也会选择就是艺术馆啊、画展这样的地方。哎，那佳琪呢？我记得佳琪平时看展也会很多，那你平时看展会和谁一起去？
1: 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2: 吓一跳人。
1: 对，其实就是确实是情侣约会的好去处，但是现在其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一个人去看展。
0: 你会感觉孤独吗？
1: 其实不会啦，反而是会更喜欢这种感觉，尤其是爱人。很多时候想找一个放松的地方，但是又不想出门和别人社交，不想去太喧闹的地方，所以就会一个人去艺术馆，也是一种解压放松的方式。
2: 哎，一个人看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我还没有试过哎。
1: 哎，其实一个人去看展会很幸福的，耳机里放着这个很有氛围感的音乐，在各个作品之间停停走走，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你可以在一幅你很有感触的作品前驻足，感受你们之间的共鸣。
2: 哇，
1: 很多时候你的这种想法其实不见得要分享给别人，自己在心里去感受这种感动也很幸福。
0: 好有画面感哦。
2: 是的是的，
0: 这么一看自己一个人看展还是一个别样的体验呢。我一想到自己戴着耳机在画面面前驻足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感觉已经很帅了。感觉路过人说不定就是哦，这也是个艺术品吗？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哇塞，我真的刚刚以为你要说出什么很高深的话，我真的是高估你了。你的人设屹立不倒。但其实就是听佳琪这么一说的话，我确实也很有感触。因为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像这种单纯和自己独处的慢时间了。因为平时确实啊一直都在奔波，像我们这个帅哥这个艺术品也在奔波。
0: 谢谢
1: 巡展中。
2: 但是真的就是能停下来的这种时间是很奢侈的。
0: 真的
1: 没错，好像在看展的时候你会获得充分的理由啊去放松，去放慢速度，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我们平常被各种快速的信息和内容裹挟，偶尔停下去感受这种美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去对话自己的内心，真的很难得。
0: 是
2: 的，
0: 真
2: 的。
0: 而且韩国的这种美术展啊真的还蛮丰富的。就是全年不间断的感觉一直都有。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其实每个月月初啊在社交媒体上都可以搜索到这个月份的展览，有的可能展出一两个月，有的就是长期展出。其实在不同的月份看到不同的展览，而且不断有展览上新，对于喜欢艺术作品喜欢看展的人来说真的是天堂。
2: 哇，是的，我感觉韩国的这种艺术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看展的人也特别多。
1: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本身文化产业就很发达，大家平时接触展览呀、美术馆的机会很多。另一方面从学校到社会其实都会提供很多接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机会，所以看展对于很多人年轻人来说

0: 来说啊，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休闲方式。
1: 没错，没错。那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啊，我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人了。你们别拦着我啊！从这个月开始啊，从这个月开始啊，我宣布一件事情，我要去看展了，我要开始充分的接受艺术熏陶了。
2: 加入卓斌，期待你蜕变成一位充满艺术气息的忧郁长发男子哦。
1: 谢谢你给我推荐一点护发素哦。哎呀，但我听说。这个听众朋友们最近也有很多其实想要去看展的听众
3: 朋友们，是的，因为最近确实这个风潮很盛。
1: 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想去看的展，或者大家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展览呢？或者喜欢一个人去，还是跟朋友们一起去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跟我分享一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适合一个人看展时听的歌曲，来自新生期的《Pomnum》。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感觉这首感觉艺术气息已经爆棚了。真的，这首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也是，我之前很多场面试唱的也都是这一首。
1: 那下次看展览的时候也要听一下。
2: 好，
1: 那我们也继续聊一聊年轻朋友们喜欢的展览。那么哎，佳琪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去看展览呢？
0: 也有的，在北京也有很多这种个人艺术家或者大师的巡回展览。不过其实啊，在北京比起这种艺术家的展览更受欢迎的

0: 生的毕业展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有的，有的，因为我之前有很多这个认识的姐姐嘛，他们在这个美院里面学画画。哎呦，临近毕业的时候，完全就是换了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一直在准备这个毕业展的作品。
0: 是的，这种美院毕业展其实还挺火的。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聊 IP 那期提到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
1: 绿色青
0: 蛙？画他的老师就是美院的学生，刚好今年毕业。所以他的展览完全是一整个青蛙文创，而且如果在展览碰到他本人，他会在现场给你画一只审美鸡蛙。
2: 好有意思
1: 啊，
2: 好有意思啊，
0: 好想回去。
2: 不过这种美院毕业展真的还蛮火的，我有的朋友真的对这个非常关心，每一年都会去各大美术学院去看。
0: 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比起商业展览啊，这种毕业展一般价格都比较便宜，而且一次可以看到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的作品。其实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的作品啊，可能就会在展出的时候被一些爱好者买下来收藏，这样也能发掘很多很有潜力的艺术创作者。
1: 是的，我觉得这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学习艺术、想要进入美院学习的这个学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像在看展的时候能够看到不同的作品，我觉得这既是一种欣赏嘛，也是一种学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就是受到影响，然后就更加坚定自己的艺术梦想。
0: 是的，而且因为是学生展览，其实这些创作者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现场介绍自己的作品。那么我们观众就可以直接和作者交流呀，能够对作品的创作意图和内涵就更加了解了。
2: 这么一听真的很有意思。我感觉等到下一个毕业季我也想去看这些毕业展。但其实下一个毕业季原本也是应该是我的毕业季。
1: 没关系，你
0: 下期我们下个毕业季再见。
2: 但其实还有一点是，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美院，整体风格也会有不同。
0: 是的，是的。
2: 没错吧？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种绘画模式，整体的感觉也会有，因为人有差异，所以作品也会有差异。我感觉这些细节特别有意思。
0: 没错，其实真的，即使是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观众，看多了也会有自己的感受。原来大家可能觉得看艺术展啊、看画展啊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
1: 是的，
0: 但其实审美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看展的时候，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自己最有共鸣的作品。
1: 哇塞，我真的觉得佳琪说的特别好，完全同意。因为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像艺术鉴赏这种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嘛，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奥，就是像有的人喜欢油画，有的人喜欢摄影，其实这种欣赏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2: 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啊。两位今天不只是接着经济爆棚了，有点走心了。
3: 我们一起
0: 都是
3: 一个
0: 艺术的走心的女孩子。
2: 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个节目的参与者。
0: 我们其实也很走心的节目了。
2: 没错，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走心的节目。哎，那除了这个艺术展和美术展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形式的展览呢？
0: 其实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画展啊、摄影展之类的，还有像文具展这种类型的展览。其实说是像展览啊，更像是一种市集，还有这种手工展啊、书展等等。
1: 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蛙展。
2: 没错，
0: 蛙展。
1: 那其实这种市集一样的展览，它和美术展会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其实这种市集啊，它的受众会更广泛，而且创作者也会更多，而且大家其实是可以在这种展览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制品。像文具展啊，有很多喜欢做手账啊、喜欢画画的人就会在展览上买很多漂亮的文具、漂亮的胶带，这种
1: 漂亮的青蛙，
0: 漂亮的青蛙。像有一些个人 IP 的创作者，他可能就是不见得能开像艺术展这种大型的个人展览，那他也可以在一些市集上啊售卖一些周边啊、明信片啊、书签啊等等。
2: 确实感觉不论对于创作者还是爱好者来说，展览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
0: 对，而且像文具展这种，真的对于手账爱好者、对于文具爱好者来说，就是天堂一样的存在。
1: 哦，是的，
0: 有点像老鼠掉进大米缸的感觉。就在这个环境里啊，可以说大家都是文具爱好者，一下子能和这么多同好一起，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哇，真的耶。而且现在这种市集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哎，而且不只是这种文具啊、这种书籍啊，我前段时间还在网上有刷到了那个拼豆市集。很有意思耶。
0: 对，我也有看到，就是所有拼豆爱好者齐聚一堂，大家会售卖自己的作品，还会在一起交流经验，分享各种不同的熨烫方法。大家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自己的兴

0: 是的，而且像我这样一种这么文艺的一个人，就是，也挺想各种工艺制品的啊，手工制品的。但其实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制作嘛，有时候看到一些手很巧的创作者和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想特别想买下来收藏。而且就是这些市集摊位的摊主一般就是创作者本人，在购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跟他直接进行面对面的聊天，你能感觉到啊，这个作品呢，它是有温度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也是自己在支持创作的一种感觉嘛，像这种除了一般的这种集市，还有一些带有这个公益性的市集哈，像我之前还有看到就是有市集是专门展示这个自闭症儿童的画作和周边的，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有意义。
2: 没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也是在支持公益，也有一些听障人士制作的这种手工艺品这样的售卖摊位，真的能感觉到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这种艺术家，制作的作品也都真的非常精美。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就不只是单纯的购买某件商品，更多的是对这种创作的支持，对创作者们的支持。
1: 没错，还有包括其实像不仅是有这种很多公益性的展览，其实包括我们看展的本人来说，其实我之前在有去看这些展览的时候，我反而呢会有点担心，就是感觉我的这个成分艺术成分不够，就是没关系的，因为就像我们有说到欣赏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艺术也不

0: 欢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了。
1: 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内容，从一开始的音乐，然后再到书信，然后再聊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艺术品。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关键词，就是来自于美，对吧？无论是我们的书信当中文字与时间产生的化学效应，还是我们音乐当中的突破性的美，亦或是来自我们生活以及艺术品当中各种各样的美，我都觉得美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美从生活当中的奢侈品，通过心态的方式，通过追寻的方式，让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0: 没错，那最后呢，也给大家送到这一首 aespa 的 Dreams Come True，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祝你今天也能发现生活当中的一点美。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妈妈，我想去游泳。
3: 哎，等等，刚吃了饭，不能马上游泳，得消化一下呀。
2: 妈妈，现在可以去游泳吗？
3: 来，先跟我做一下准备活动。
2: 1、2、3、4。
3: 小心，不要去深水区游泳，也不要在水里打闹。还有，游累了就赶紧起来，不要在水里待久了。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喊救命。妈妈也会在旁边看着你的。
2: 我都长大了，妈妈不用担心。
3: 知道你懂事啦。哎，再等一下，涂点防晒霜再去，小心晒脱皮哦。
2: 好的，那我去凉爽一下喽。
3: 乖孩子，水虽然好玩，但是安全第一哦。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金章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2: 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嘛，也是职场变动最大的期间，还有就是大学开学，学校开学，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搬家是最为频繁吧，九月份和十月份。所以因为我最近呢也是我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导师他们家孩子也是现在来韩国读书，然后头一次来韩国嘛，
1: 对，
2: 那我
1: 人生地不熟的，
2: 对对对，我就带他那个找房子什么的啊，非常的难
1: 啊，
2: 所以就确实想到了这么个问题。而且还有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别人问我的，这个租房的时候我们会交这个保证金嘛，
1: 对
2: 啊，就如果说就像那种全市的话，全市房屋的话，那就相当于有些是相当于这个售价的一半，房屋售价的一半，好几亿的这种全市金，还有即便是那种月租房也是会有个3000万到5000万的
1: 几千万的
2: 保证金，对对对，那个保证金的概念呢，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给房东一个我说我要使用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价值的一个保证，然后我不会，因为房屋它本身有一定的价值，我不会在这个使用房屋的过程当中破坏这个房屋的价值，因为房屋里面可能也有什么冰箱，可能也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如果破坏这些的话，它就会直接在保证金里扣除了，这个是保证金的一个最大的作用。问题就出在什么呢？我从这个房子当中搬出来了，那这个保证金你应该退还给我呀，就是我
1: 应该要退，
2: 对对，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房屋弄坏，没怎么样，那应该按照合同你应该把保证金给退回来，
1: 对，应该要退啊，
2: 对，但是呢有些房东他不给退保证金，
1: 我听过，然后当时好像周边也有一位朋友，就是当时要回国，他是着急回国
2: 啊，
1: 然后对方就抓住了这一点，好像是扣下来压下来他的保证金，当时非常头疼，后续

0: 后续好像是解决，但是好像据说那个过程也非常的曲折，很坎坷。嗯，他们好像那个理由好像给的也都特别的奇葩，是吧？
1: 对对对，比如说之前有人问我，他们说也是一位中国同胞问我说他要搬家了，但房东说自己搞什么东西然后没有钱了，
0: 没钱了，
1: 没办法，一次性把所有的保证金给退还，能不能先给退掉。哦，然后
0: 能不能先把房给退掉。
1: 哦，你先把房退掉，然后我那个保证金当中我再退一半，然后后续的我再慢慢还，
0: 那么跟你筹，
1: 对对对，我再慢慢的还你。然后他就觉得行吧，那就反正房东退的那一部分钱加上自己手里有的一些钱，然后自己搬家的话就反正那些钱用来自己搬家还是绰绰有余的，还够。所以就反正房东看来人也不错，然后就
0: 之前相处的可能还不错，
1: 还可以，然后就答应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确实是拿到了一部分的保证金，再然后呢？后来就
0: 后续呢？
1: 越想越不对劲儿，就觉得我后面的这个钱要是要不回来怎么办呢？
0: 对呀，我已经出去了。嗯，是，因为你已经出去了嘛。嗯，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弄的问题。嗯，一下子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大坑。嗯。<笑> 大家也画一个问号，先送上这首歌，조피디 带来的一个아니지않나 싶어.

0: 个特别好的招，就是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民事诉讼来解决了。
1: 但是你都已经搬出去了，你这个诉讼的话还有用吗？
0: 因为这个如果大家如果去法院的话，可以以这个房东为被告，然后直接提起，因为这种事情也可能也比较多，韩国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诉讼的名称叫权势金返还诉讼。这个诉讼听名字就能听到了，顾名思义嘛，就是针对不返还权势金的房东提起的诉讼，这个叫权势金返还诉讼。因为我们签订这个权势的时候，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尤其是一般这个签订权势的话，不会都是通过房地产中介来做的，那这种权，而且我们知道权势它这个概念啊，在韩国来说它是一个物权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债权债务的关系。那就物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我们说这个房屋它是物权，它是不动产。那物权它跟什么联系呢？它跟登记有关。那个汽车它也叫不动产嘛。那汽车也要登记的，虽然它是动的，但是它要登记的。所以这个权势，你要这个进行权势保证金，它是要进行登记的。所以我们进行权势的这种租赁的话，这种方式的话，它是在这个国家的行政系统里面，它是有登记的。它是有留痕的。所以依据这个呢，我们俩之间存在这种权势的租赁和租乘客跟承租人跟房东的关系是能够证明的。
1: 而如果有这样的法律关系，有这样的合同关系存在，
0: 是
1: 能查到的。
0: 对，这个是肯定是能够证明的。所以基于这个证明，我们就可以提起这个权势金返还诉讼。
1: 但是问题是他确实已经还了一部分了，他只是有尾款没还而已。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够去进行诉讼吗？
0: 对，就是可以的。因为按照这个法律，房东的义务是全额返还权势金，部分返还只剩了履行了部分义务，还有剩下的部分没有履行吗？那房东既然没有履行他的所应该履行的义务，那这个作为承租方就有权利对此提起诉讼。但是这个方式有什么问题呢？
1: 什么问题呢？
0: 这问题就是诉讼的时间非常的长
1: 啊。就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如果你着急回国，就着急拿到这笔钱，
0: 是
1: 那么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
0: 个
1: 时间差。
0: 就是这
1: 个
0: 法律关系非常的明确，但是呢通过诉讼解决的话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时间比较长。而且还有个问题什么呢？他还得需要聘请律师。因为你自己小额的话是可以进行小额诉讼的，自己进行小额诉讼的，但是大额的话确实比较困难，所以需要聘请律师。所以你再加上这个律师费，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因为只返还了一部分保证金的，如果想用诉讼来解决的话就有点那个入不敷出的感觉，不成正比，性价比太低。
1: 是。那怎么我们才能够就是快准狠的拿到这笔钱呢？
0: 除了这个诉讼的方法啊，其实还有什么方法呢？当然我后面来说的这个方法都是事后的东西。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好的方式、
1: 不退钱不出去。
0: 这是第一个，这是最好的方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即便退出去了，你也应该跟这个房东签一个合同
1: 啊，签一个合同再出去。
0: 对，签一个借款协议、
1: 把尾款合同。
0: 对，尾款合同啊，但是就这个合同的名称可以随便写，但是呢，意思就是你房东呢，这个权势金还没给我返还明白。我这个你有这个法律关系存在，然后你要明确写上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
1: 如何支付，
0: 对，如何支付，这个都写明白了，
1: 要给一个时间期限，
0: 对，然后写完这个你才出去。
1: 还有那种情形，就比如说这个他钱没有退完，但是呢剩下的钱，然后他就是不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宽限一些时间等等，他是打电话说的，那这样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其实这个以后也会成为问题吧。
0: 对，是的。所以
1: 因为没有录音嘛，
0: 对，所有的口头大家不要相信，都要把它变成书面化
1: 啊，都要变成文字。如果对方发短信过来的话，这个可能还具有一定的效力。
0: 对，
1: 如果是打电话过来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保障我们自己的权利哈。那刚刚说的这个方法，然后包括刚刚提到的，要么就是出去之前要退完，然后要么就是要签一个合同，然后再出去。还有呢？没有了吧？
0: 还有两个方式，
1: 还有两个，那先等我再说吧。
0: M2M
1: 带来的방법이없어。

0: 这我们现在在说如果我们成岁的时候，然后这个保证金拿不回来，可有什么方法？第一个是要么就不出来，然后要么就是在出来之前签一个合同。还有两种方法，那这两种方法是什么呢？
1: 第三方法是那个诉讼，最基本的方法，诉讼。
0: 刚刚提到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什么，就是把房东的房屋设为抵押物。哦，如果房东不退还剩余欠款的话，嗯， 那么可以对相应的不动产进行拍卖。
0: 那这项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在签订租房合同的时候要把这项加上去啊？
1: 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权势的话，它就是一个物权关系。所以权势它有一个登记事项，基于这个登记事项就可以做这个东西的。因为你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整理干净的一个物权，它的登记还是在的。所以以这个为基准， 我们就说拿这个东西拿到这种把直接把这个房东的房屋设为抵押物，然后呢，你如果真的不给钱了，那我就向这个进行法向法院进行申请拍卖。拍卖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拍卖后的钱款中把自己该拿到的钱给拿过来，当然余款给那个房东。
0: 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拍卖的话，那我们再出去从这个房子里搬出去之后，

0: 依然还能就是申请拍卖吗？因为合同已经结束了吗？申请拍卖是没有问题的。申请拍卖是没有问题，因为刚才所说合同虽然是结束了，但是对这个合同不能说是法律上不能说结束了，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完他的义务。嗯，哦，
1: 没有履行完对权势的义务，所以在韩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跟中国不太一样，是中国没有这个权势的概念。哦，所以大家总把这个保证金，这个权势跟月租，哦，以觉得这个权势只是一个大额的保证金，但其实不是的。
0: 啊，不是。
1: 对，它是有明确的区别的。
0: 哦，它是。
1: 所以权势它权势金的话，它在法律上对它的保障更高。
0: 哦，更明确的法律概念。
1: 大家把这个权势金理解成一个。
0: 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的房地产就可以了，小的房屋就可以了，法律上对它是按照小的房屋来保护的，
1: 就只要它这个钱没有返还干净，那么我们对这个房屋就是拥有权利的，
0: 对，
1: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
0: 拍卖，对，
1: 然后来拿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尾款。
0: 对对对，所以再给大家解释的话，就是在法律的世界里，这个权势金是物权概念，跟一般的这个民事债权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便房价有变动了或者怎么样了，它这个都是一个就是民事上所说的东西，它不管的。所以在权势金前面的它的那个思考方是不一样，法律的逻辑不一样，所以一旦设置了一个权势金抵押，那这个抵押呢就是比优先于很多其他的债权。就比如说这个房东，他像刚才那个案子，他不是说他自己没钱吗？那他有可能自己有欠款。
1: 对，他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以这个房屋为抵押贷款，也有可能啊。
0: 他的如果他这个，因为但他这个我们权势的时候，他不是登记在先嘛，我们权势的登记在先，所以
1: 在之前要先确认。
0: 哦，对啊。所以说我们先确认完了之后，支付了权势金，然后进行了这个房子的租进去，然后权势登记做完了之后，那在我们做完权势登记之后的这些抵押呢，其实是后顺序，我们才是优先顺序。
1: 对，哎，那就是说。
0: 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就要先确认这个房子是否，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肯定，
1: 就看他这个房子干不干净，所谓的看房子干不干净就是要看他这个房子上有没有其他的抵押物。但是我记得好像之前也就是听朋友说过，就租的这个房子就是说存在抵押情况的也是有的，但是他可能，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不良的一些案底，所以他以比较低的价格租出去。
0: 对，
1: 所以有人可能就会贪这个便宜嘛。
0: 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在整个索赔的这个程序当中，我们这个顺序是不是就靠后了？对啊，肯定是在于我们之前登记的是第一顺序，然后才按时间登记顺序来的。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最初这个问题，我们在租的时候这个合同需要了解清楚，而且关于它的案底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这个各有利弊，而且它这个麻烦应该也很麻烦吧。
1: 对，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还要是得去什么法院呢，还是要进行什么登记约定啊，还是要就是说，你如果真不还了，我就再把你这个房子卖了呀。所以也是，当然比这个诉讼可能对方便一点点吧，
0: 方便一点点，
1: 但是还是比较麻烦。
0: 看来也是半斤八两。
1: 哦，是，这个最好别碰上事儿，但碰上事儿的话，咱们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点非常重要哈。那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吧，金榜苏带来的《一起满》，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一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下半场张律师带来的案例又是什么呢？
1: 嗯，今天是跟人们接受刑事案件调查有关。我们就依然请出来我们不法分子张三他这个在网络上介绍卖淫，然后在网络上散布这个卖淫的信息，有人呢就通过他散布的这些信息联系到他们，然后就把这个他们就把再把这个卖淫的人员就再介绍给这些人，
0: 他们就是收取这个中间的介绍费。
1: 对，就介绍组织介绍卖淫的。然后警方是在2021年4月逮捕了这个张三。然后抓住张三后，警方当时是因为是紧急抓捕嘛，没有扣押令。对，没有这个扣押令，
0: 就所谓的逮捕令、扣押令、
1: abso令，没有这个。这样情况下，扣押了张三的手机。然后当张三是当天晚上9:30被带到警局里的留置场所，就相当于

0: 个中国的拘留所与机长。
1: 哦，拘留所。
0: 嗯、对，拘留所。嗯。然后第二天，
1: 这到现在为止，他应该是属于行政，是吧？行政拘留。
0: 对。
1: 啊、哦，还不是刑事。
0: 嗯，
1: 行政。
0: 对。
1: Okay。
0: 然后第二天，警方在查看张三手机的过程中，发现了张三用于整理介绍卖淫信息的这个 Excel 表格。
1: 哦，
0: 啊，于是把这个表格转移到了其他的这个什么 USB 里面，然后就把这个打印出来了。
1: 嗯，
0: 然后那这个警方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呗。
1: 嗯
0: 嗯，就把这些侦查的证据啊，一并交给了检察院。
1: 嗯，
0: 然后检察官呢也是，觉得这个证据可用。
1: 嗯，
0: 就给拿着这个证据把张三给起诉了。
1: 嗯，
0: 但是呢，这里面需要看一的是，警方在查看张三手机时，张三当时并不在场。
1: 哦，
0: 也没有拿到所以也没有当时也没拿到那个搜查令。对，因为这个是第二天马上就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事后警察是补了一张搜查令。
1: 嗯，
0: 但是并把。事后后补的嘛，所以、
1: 然后就是估计事后也告诉他一声说，哎，我们查了你手机，然后找到一个 Excel 表格，
0: 嗯嗯，
1: 都是事后通知，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
1: 但是他确实是查到了这样的结果，
0: 嗯、是的，所以检察官也是以这个介绍卖淫罪起诉了张三，
1: 嗯
0: 啊、然后那这个案件非常明确嘛，你有证据，
1: 嗯、有证据，警察拿到证据了，
0: 对，然后
1: 也抓到人犯，
0: 对对对，然后检察官也起诉了，法院也判了，
1: 嗯，
0: 法院一审和二审判决是一样的。
1: 嗯、
0: 啊，觉得这个张三的介绍卖淫罪成立，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追缴13亿韩元的这个赃款。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到了大法院啊，大法院做出了撤回原判、发回重审的决定。
1: 嗯，
0: 就是把前面一审、二审判决给推翻了。
1: 嗯，
0: 啊，
1: 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拿到了证据啊，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呀。
0: 嗯嗯，因为大法院认为用于判定张三有罪的那个关键证据，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表格、Excel 表格，这个是非法证据，
1: 哦，
0: 没有证据效力，
1: 嗯，
0: 不能用为定案依据。
1: 哎，就只是因为张三在打印这个表格，查到这个表格的时候他不在场，
0: 嗯。
1: 哎，但是问题是，一般就我们看这个警匪片的时候也是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抓到这个犯罪分子、
0: 嗯，
1: 当然是第一时间要把他的手机给拿走，
0: 嗯，
1: 因为如果你不拿走的话，
0: 嗯、
1: 他可能就会马上的去销毁一些证据，
0: 对对对，
1: 所以检方也好，警方也好、
0: 嗯，
1: 就是没收他的手机，这个程序是合法的吗？不合法吗？
0: 没收手机，事后这个申请，事后补一张搜查令，这个到、
1: 嗯。
0: 到
1: 此为止是合法的、
0: 合法的，没有问题。
1: 哦，
0: 但是这个案件在于什么呢？警方在你如果继续看他的手机，
1: 嗯，
0: 而且把他手机里面的这个东西作为证据，
1: 嗯，
0: 到这儿就不对了。
1: 哎，
0: 啊，
1: 那这个证据
0: 到这儿就不对了。
1: 那这个证据到底应该怎么去取证啊？
0: 嗯，因为首先啊，紧急情况下。逮捕他可能用于逃避犯罪的这个工具、就是扣押他可能用于逃避犯罪的这个工具，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采取的对事件证据采取的紧急保护措施，
1: 嗯，
0: 对于紧急保护措施是允许的，而且可以事后申请那个搜查令，
1: 哦、
0: 这个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证据保存完了之后，
1: 嗯，
0: 你要取证的过程当中，他的原则上是要有对这个证据进行侦查或查看的这个搜查令的，就是我要看手机里面的东西的话，
1: 嗯，
0: 我要获得法院的搜查令，我才能去看手机里面的东西
1: 啊。就是说，你拿到的只是逮捕这个人的搜查令，而没有、
0: 对
1: 这个搜查令，你是没有申请对这部手机的这个搜查令，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他缺了一张对这个手机的搜查令。
0: 对，就比如说我要扣电脑，
1: 嗯，
0: 扣完电脑，扣电脑这个行为他要有搜查令的，
1: 嗯，
0: 然后电脑里面的东西我要看。
1: 嗯，
0: 这个也需要一个搜查令
1: 啊，我明白了，就是他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许可、嗯、
0: 对，
1: 然后就让他的这份取证变得没有意义，不被认可哈。
0: 对，
1: 来听这首歌吧，艾莉带来的 No No No。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看客吧，就是我们普通这个不是很了解法律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你这样做的话不就是在纵容犯罪吗？然后我拿到了证据，然后这个证据并且也是铁证啊，然后也不是我伪造的呀，并且我这个证据也是在警察厅打印出来的呀，或者说检察院啊等等，都是在官方场所打印出来的，我也没有把这部手机带回家，然后私自的再去伪造证据什么都没有啊，和就觉得非常的。
1: 正大光明的，然后但是这个证据就不能被采纳。是的，是的。
0: 那你这不就是纵容犯罪吗？哦，对，就是感觉吧，这个犯罪事实就是在那儿，但是你因为这个证据的什么采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然后就把证据不能用了，这感觉确实是在纵容犯罪，
1: 不近人情。
0: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是在于什么呢？国家机关不等于正义。国家，对，我记得有一个词说国家机关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个暴力机关。啊，对呀，对呀。
1: 国家机关其实是暴力机关，它不是一个正义机关，它只是一个管理我们管这个行使行政权利的一个机关而已，所以不能认为国家机关做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个正义的。然后我们在法律上也一定要强调的是一个程序正义，因为你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案件当中确实是张三是确实是犯罪了，
0: 所以我们认为对张三这种人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你还适用什么程序正义呢？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张三并没有犯罪，就比如说假如说我们自己并没有犯罪，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种程序正义的话，警方是不是可以伪造一些证据呢？就是他留下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白。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警方是确实是从张三的手机里面，在没有这个法院搜查令的情况下，是在张三的手机里面拿到了这个赛表格，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

0: 法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警方随便从其他人的手机里面拿到 Excel 表格，
1: 就是
0: 然
1: 说，
0: 后就跟法院说这个是 Excel 是从张三的手机里面拿到的。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本案当中，也许这个张三他并不无辜，他
0: 对，
1: 确实存在犯罪的可能，
0: 对。
1: 但警方也好，检方也好，他们取证的这个过程，如果一旦被认可，那么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他们可能就要万一发生一些急于求成的事情也好，
0: 对，
1: 然后他们对这个证据进行伪造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证据也同样被采用的话，
0: 对，
1: 那么就
0: 这
1: 有
0: 个
1: 可
0: 风险
1: 能
0: 就比较
1: 会
0: 大了。
1: 造成
0: 对，
1: 冤假错案。
0: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警察、检察官可能都是正义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案件里面的警察官、检察官都是正义的。
1: 电视里这样的警察官挺多的，
0: 对呀，对呀，所以
1: 影视
0: 如。
1: 作品当中。
0: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程序上，不管是影视作品，现实上也确实有，
1: 存在。
0: 对你，当然我们说是这是个别，但是个别也是存在嘛。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程序正义保障齐全的话，就有可能让这些人钻空子。问题是，这些人钻空子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对象就变成了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有可能变成了他非法使用的对象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障一个程序正义。那程序正义什么？就是按规定来。你这个法律上规定说，你要查看手机的时候需要获得法院的一个搜查令，那你就应该获得。那可以有一个例外，如果说这个嫌疑人在场，你获得了嫌疑人的同意，然后以及在嫌疑人在场的情况下，
1: 他肯定
0: 整
1: 不会
0: 个，
1: 同意啊，他肯定不会同意
0: 那有些人同意的话，可以给你宽大处理嘛？
1: 啊。对对对，就是自首情节哈。
0: 对呀，对呀。
1: 哦，这
0: 虽
1: 种
0: 然不
1: 情
0: 能
1: 形，
0: 算自首，但是量刑
1: 量刑
0: 上可
1: 上，
0: 以充分予以考虑吧。
1: 我
0: 如
1: 明
0: 果
1: 白。
0: 刑事的，如果这个刑事犯罪的程度又不是非常高的话，检察官还可以对你不起诉呢。
1: 那也就是说，一审、二审当中认可的这个证据，在大法院被驳回的话，那如果再想要对张三量刑的话，应该要重新取证。
0: 对，这个证据是不能用了，
1: 这个证据不能再用
0: 对，
1: 了。
0: 你就应该用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了。
1: 那这样的话，这个难度系数一下子就增加了，
0: 是
1: 审案
0: 的，
1: 的难度系数，
0: 对，
1: 因为这是最直接的证明嘛。
0: 对，是的，
1: 哦，是，那等于自己就是因为走了这样一个程序上的错误，无形当中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0: 对，其实这样的案子非常非常的多，
1: 非常多。所以检察官或者检警内部他们关于这个程序的培训，看来也是很重要
0: 对，
1: 的。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什么案例吗？
0: 还有这个也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这个案例是2021年9月，张三和朋友们喝酒回家后，与家人吵架了。这里面张三是一个女性，然后呢，回家因为跟家人吵架嘛，她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一生气就，开车出来了，出来了去了附近的酒店，旅店，也没事，也不是去旅店，酒店是去旅店，然后张三的孩子呢就报警，说这个妈妈张三喝酒后出去就没回家。而且还说妈妈还是酒后驾车出去的，还告诉警方他喝酒了，于是呢，警察就定位张三的手机，然后去张三住的这个旅店，发现了张三的汽车，
1: 哎呦喂，这个开始扑朔迷离了，后续情形如何，且待稍后分解。送上这首楚阿桑哈登밴드带来的《감정의이름》。
2: 나어릴적참누군가에게나쁜생각을가졌을때사람들은

0: 张三在外边喝多了，回家跟家里人吵架，一生气开车去了旅店，孩子报警，然后那个孩子就跟警察说，妈妈喝酒出去了，然后开车出去了，酒驾什么？这不，然后警察定位定住了，这后续呢？
1: 然后警察就是在这个旅店发现了张三的汽车，然后也继而找到了张三所在的房间，摁门铃，张三没开门，然后。
0: 警察就给张三打电话，也亮明了警察的身份。然后张三，那既然亮明了警察身份，就给开房间门了。也不得不开，但是没让他们进来。
1: 啊，没让进来。
0: 反正就没有说你们进来吧。所以在这个一个警察们在门外，张三在里面，
1: 就对峙。
0: 对，然后警察问这个张三，你是不是喝酒了？张三说我是在旅店里喝的酒，我是喝酒了，但是我是在旅店里喝的。
1: 在这儿喝的。
0: 对对，在这儿喝的。
1: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过程当中，张三的这个房间门都是开着的。然后，张三也跟自己的孩子通完电话了。然后跟警察说：“行了行了，我要回去了，我现在要回家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警察说了：“哎，你这个不是说你是在这个酒店喝的酒吗？旅店喝的酒吗？我要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酒，
0: 有没有酒瓶子什么的。
1: 对，因为你如果不是在旅店喝的酒的话，据我们举报，你的孩子说了你是酒驾车出来的，
0: 你家娃举报的。” 那也就是说是喝完酒开的车嘛，这个是刑事案件的，
1: 这估计在家是跟孩子吵的吧？
0: 对，就是跟孩子吵。然后警察就觉得那我得戳穿你的这个谎话呀，然后就说我这个全程都在录像的啊，然后就是你不能跟我说谎，然后就边说边走进去了张三的房间。然后张三连忙就改口说了啊，我其实就是在外面喝完酒进来的。然后在房间内没有喝酒。 然后警察呢就测了酒精含量，血液内酒精含量是0.0.145%，比较高，对吧？所以呢，这个警察呢就是以把这个张三以酒后驾驶为由，把他移交给了检察官，然后检察官呢也是以张三醉酒后驾车。

0: 1.1公里为由提起了刑事诉讼，起诉了。
1: 然后呢？
0: 但是呢，这个法院是市政府地方法院，以非法证据排除为由，以及证据不充分为由，认定张三无罪。
1: 哎，这个怎么就证据不充分了呢？这明明是酒驾啊！
0: 因为是这样的，首先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警察是在获得张三同意后进入张三房间的。
1: 他们不是没进去吗？然后不是在对峙吗？然后后来要进去的话，不是说张三这个获得同意啊？
0: 没有，没有，
1: 没有获得同意啊？
0: 对对对，
1: 最后
0: 就是警察是边说话边进去的
1: 啊，要去看看。
0: 对对对，
1: 啊，要看看。
0: 对，然后呢，第二呢，要想在没有获得张三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张三房屋，那就是强行侦查强行侦查是需要法院搜查令的，跟刚才那个案子一样。
1: 哎，那他不能事后补吗？他是事后没补吗？
0: 而且所以还有第三个理由，张三当时是在睡觉和休息，距离张三酒后驾驶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张三也不是现行犯，他没有进行强制收强行侦查的一个必要性
1: 啊。这还有一个强制侦查的必要性问题，就是关于你没有逮捕令，没有搜查令，然后你如果要强行办案的话，是需要在案发的当时现场，
0: 对，
1: 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扣押他，
0: 对，
1: 但是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所以就不具备，不能满足这一条。
0: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警察没有获得张三的同意进入了一个旅店，旅店的房间，所以这个证据就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了，就给排除掉了。然后张三就被判无罪了。所以这个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是，还真是哈，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它属于一个个案，然后如果认定他的这个就是整个警方办案合规的话，那么在其他案件当中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警方的一个过度执法问题。
0: 对，所以我这里面提到这两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话，尤其是中国人的话，我们所接受的这种警察的这个强制性跟韩国的警察的这个强制性不同的。我们认为公权力的话，他的这个权力范围比较大，他想进来就可以进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在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法律里面，为什么可以那样呢？是因为这些领域是属于行政领域。
1: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案例，大家要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拒绝这些警察对我们的这些执法行为的。
0: 他们是需要有搜查令的。
1: 对啊，这也是保障我们自己权利的哈。
0: 嗯，
1: 非常感谢张律师哈，那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3: AI와 IBK 기업은행이 만나면 당신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窦靖童和驻唱嘉宾Mike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eth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eth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接下来是汪峰6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有长进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有长进，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有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处，为何在赤地上躲避？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
1: 这是陈奕迅在2013年的7月份发表的口碑非常高的港乐神专之一，叫做《The Key》啊。这里面收录的《任我行》，我记得这首歌，我之前在看他的《Fear and Dreams》的巡演的时候呢，就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 Eason 的手持红蓝气球，边走边唱，是整场的情绪的转折，从压抑走向释然的核心的节点，每一站都必唱的一首歌曲。越听越有味道的《任我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翻唱陈奕迅的歌，这是2022年《生生不息》当中李克勤和毛不易带来的最佳损友。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泼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他们就是搜救犬。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搜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在一次次搜救活动中，子歇穿越了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着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4: 7月18号上午10点40分，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5: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

0: 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1: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点半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2: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1: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发出报警。
2: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点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1: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0: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1000分之1、1000000分之1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1: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0: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4: 啊，站稳了。
3: 然后我给你盖上了啊。
4: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1: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2: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1: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他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他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2: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1: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2: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1: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0: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1领域的1级到头。
4: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0: 只有10来条。
1: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0: 20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 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

0: 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1: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0: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他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1: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0: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1: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0: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

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本周的最后一次见面啦，我是栗子罗哲斌，还有我抱抱抱海西。哎，其实我对这个组合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刚刚趁着这个歌曲就是放歌曲的时候去查了一下，咱们这个
1: X-Love
0: 的队长是中国人，哎，没错，X-Love的队长叫乌木提，来自中国新疆，然后也是一位参加过很多节目的前辈老师了。哦，组合里面呢还有来自日本和韩国很多地方的成员，也是一个跨越了好几个地区的组合了。哦，我真的觉得现在有好几个国家或地区组成的这种国际化的组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嗯，没错，而且刚刚这一首
1: Race
0: 一上来那个气势，你听那个开头，那个律动，就特别好像在说，哎，你们好，我们来了。对，就是那个噔噔噔，哎，确实有那种就是新人站出来，生怕你没看到的劲儿。
1: 哎，没错，这个生怕你没看见，我觉得人说的很好。
0: 嗯，
1: 其实我今天选的歌，这个歌呀，也跟这个有点关系。哦，
0: 有什么关系？
1: 哎，就像新人组合和大家见面时候的那种感性一样。
0: 大家一定有很多时候也想记录下某一些时候的感性时刻。嗯，因为我前几天啊，其实我手写了一封信。哦，信，就是那种手写那种纸的那种吗？嗯，哦，但现在真的就是很少有人就是花时间去手写一封信了。哦，没错，因为你知道的，我的字其实写的还挺好看的，就有时候看自己的信会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Oh
1: my god，哎，这个就没有必要提了，好像也没有人问吧，贝贝。但没错，确实是纸的，用笔写的信。
0: 但奇怪的是哦，我暂时还收不到它。什么意思？你自己写的信为啥收不到？不是，自己就给到了。<笑>
1: 因为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寄到我手上。哦，你给谁写的呢？给我自己。给你自己写的信，然后还要等很久才收到。没错，没错。
0: 怎么说？
1: 哎，
0: 你是最近是有点这个马上进入这个期末中，脑子比较恍惚了。
1: 不是啦，但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写这样的信。
0: 那是哪里呢？又开始卖关子了。那我先信你一次，好吧？既然今天的歌也又是我们这个栗子全包了哈，我没得选，那我们就可以来听一下栗子。
1: 那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也是，有没有什么话是你想说给未来的自己的？哦，这个题目有点东西哦，我感觉我大概猜到你等会儿要讲什么了。可能是一句道歉，也可能是，哎，你做得很好，也可能是想问一句，你现在还好吗？哇塞，其实我光听你这么一讲，我感觉这个感性画面已经浮出来喽。是吧？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感性的时刻，特别想记录。是的，没错，没错。那听众朋友们也赶快来告诉我们吧，如果有一封信能寄给未来，你想写给谁，写什么呢？ 没错，来跟我们说说吧，不用很长，一句话也可以。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财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 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
0: 没错，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直播，今天呢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天，但是首尔我来了是从

0: 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在 FM 101.3官网和 YouTube 都可以听到我们。
1: 没错，那么下一首还是我选的歌曲，来自我们 Tribes 的 Baby Flower， 一首关于刚开始绽放的歌。马上回来。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2: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揭晓这个让我们栗子就是啊隐藏了第一部分隐藏这么久的这个地方，你那封收不到的信到底是在哪里写的呢？没错，揭晓的地方就是邮票博物馆。
1: 哦，邮票博物馆。哎，首尔还有这个地方吗？我完全不知道。哎，
0: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很隐蔽，你知道吗？它在

0: 而会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你会感觉进入了一个慢速的世界。
1: 哎，那你去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0: 就是为了刚刚说到的那一封会慢慢寄到的信呀。
1: 哦，哎，我很好奇啊，这种慢慢寄到的信该怎么去操作？
0: 首先是你要写一封信，把它装进信封，
1: 是，
0: 然后投到专门的邮筒里面
1: 啊，
0: 然后它就不会马上寄出去，而是要放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寄到你写的地址上。
1: 哇，所以你给自己写的那封信，
0: 没错，我写了现在的住址，然后可能大概过几个月，可能半年差不多，未来的我就会在信箱里面突然收到我现在写的信。
1: 哇塞，其实这个很浪漫哎，
0: 没错吧？而且你想想，现在各种社交平台 SNS 都是发消息、发短信，叮一下，哎，收到了。但是视频通话，你甚至都能看到对方的脸，实时通话都可以。但这封信，他就故意的走得非常慢。
1: 是的，就感觉那种慢到有可能你都忘了自己会有写过这个。
0: 特别是等你再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再是写信时候的那个你了。你的纠结、你的心态，可能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可能那时候你的烦恼也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说不定，就是那时候再过段时间的你看到这个，有可能还会想啊，我当时居然是为了这个纠结吗？就一切就心态这些完全不一样。
0: 没错，特别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它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这封信寄到的这个中间那一段时间，是这封信最真实的内容。
1: 哇，说的特别好。哎，那我们栗子当时是写了什么内容吗？
0: 我不能告诉你啊。
1: 我刚刚夸你的话撤回啊，好小气哦。
0: 那是给未来的我看的，又不是给你看的，不好意思啊。
1: 哦，好吧好吧好吧，那你说的也对。
0: 怕我写的太高深你看不懂，谢谢。
1: 我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成分的人，好吧。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博物馆现在是要预约的哟。
0: 没错，现在还是预约制，要提前预约。如果想写信的话，到了之后记得跟工作人员问一声。地点再说一遍，就是在我们中央邮局 Post Tower 的地下二层。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功课再去，别白跑了。
0: 对啊，别像某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兴冲冲的跑去某个地方，结果吃上了他最爱吃的闭门羹。
1: 哇塞，你在说谁呢？
0: 我没有在说是谁啊，你自己别对号入座哦。
1: 但是我之前吃闭门羹那纯是因为不知道啦。我们继续讲信吧。
0: 其实我那天写完信之后从博物馆出来啊，走在路上我脑子也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1: 哦，什么想法？
0: 我觉得现在很多 K-pop 的歌曲其实也是一封信。
1: 哦，歌把它比作是信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奇的角度。
0: 哦，因为你想想，写信的时候啊，它是写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时刻的。但在很久之后，它是被另一个全新的自己和被另一个晚上所收到。
1: 哇，你这个写了这封信过后整个人都升华了。
0: 我难得文艺一下，你放过我。
1: 但你，我觉得你确实咱们例子说的是很对的。因为我顺着想了一下，就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歌，还有包括我以前很喜欢的一封叫做阿 U 写的夜信，都是那种感觉。
0: 没错，特别像我们刚刚开场听到 XLOVE 的那首歌，也特别像是一封写给世界的信。他在说你们好，我们来了。
1: 对，
0: 一个刚出道不久的具有先锋概念的无性别风格的组合，写给整个世界的一封信。
1: 对，而且这种信就像我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这首歌一样，都感觉是一种就是特别用力很有冲劲的感觉，就感觉生怕你听不到。
0: 没错，因为他们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有回信，所以喊得特别大声。
1: 哇，这个那我确实有点懂栗子今天选曲的点了。那第二首呢，就是这个 Trouble Is the Body Flower， 怎么说？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呢，更像是写给还在长大的自己。你看这个名字啊。Baby Flower。
1: Baby Flower，那我刚刚有嘴误。Baby Flower
0: 就是一个还没有全开的花朵
1: 啊，还没开的花。
0: 它不像是那种说我已经盛开了，大家快来看我吧。而是那种我还在努力，我相信我一定会开。像是这种写给还没成型的自己的一封鼓励信。
1: 对对，像我刚刚有听到这个开头的歌词有写到说，这个伤处、苦难还有眼泪，就这样吧，我抬起了头，我们依旧在这里守候。真的是，
0: 还有一句词我也特别喜欢，就是 P。
1: 哇，
0: 意思就是汇聚血汗泪会造就我。这我就觉得这个团体在讲述他们故事时候的一种感性。
1: 是的，我感觉这一份感性就是以文字或者文

0: 艺作品的这个形式抒发出来之后，经历时间的丰富之后，会看到，就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就是有那一种那个标题就直接写明了，哎，这是给谁的歌的歌呢？
1: 哦，没错，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而且我特别想放这首歌，我也来自我们 Haiki 的《나의첫사랑에게》，翻译过来就是"致我的初恋"。
0: 标题里面有一个"致"是吧？
1: 哎，对对对，它的英语歌名就直接写作 "To my first love"，而这个 "to" 就是像我们写信开头的那个"致"
0: 致
1: 啊、"给
0: 给"，
1: 予"啊这样的一个一封信的格式。
0: 一封写给初恋的信哦。
1: 而且我觉得初恋这个东西很妙，你写信的时候，这个人或许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了，也可能这个人还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比如
0: 是
1: 我们两
0: 的，
1: 个。
0: 哦，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这是写给一个目前联系不上的人，感觉这是一封注定寄不到的信，哎。
1: 但其实因为写信的人嘛，你也不是因为真的想把这封信寄给你的初恋，而是想写给当时那个喜欢着某一件事情或者喜欢着某一个人的自己。
0: 你今天真的升华哦，真的有升华
1: 耶、
0: 到，真的，可以。
1: yeah！ 我今天还要再升华一点喽，好好
0: 怎
1: 听
0: 么
1: 着哦。
0: 说？有期待哦。
1: 你知道在中文里面啊，有一个词叫做"音信"，哎，原意呢是指音讯与信件。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某一些 K-pop 的音乐也可以从单纯的舞曲发展成了讲述某些故事的音信了。而不过这里的意思呢，是用音乐书写的信件。
0: 是的，是的，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团体在寻找差异化的过程当中，融入了独特的概念、视觉、音乐、故事这样。
1: 没错，用流行的方式讲述不同的故事，我也是觉得这是目前 K-pop 特别值得被感知的一个浪漫吧。
0: 是的，
1: 而
0: 是
1: 且这
0: 的。
1: 些作品也特别像邮票博物馆里面的慢信件一样，当你某一天重新听到某首歌的时候，一定也会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0: 今天真的你有点东西哦，今天真的很不一样，你好奇怪哦。
1: 珍惜我今天状态吧，明天可能就没了。
0: OK，那确实得抓紧了。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栗子强烈推荐的这封信吧。
1: 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Haiki 的《나의첫사랑에게》。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如果有一封信能寄给未来，你想写给谁，写什么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1: 没错，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YouTube 上面的留言，来自我们 RIYT8G 的一个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还以为我们是昨天末放。我们距离末放还有几天哦，还有一段时间哦。
0: 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哟。
1: 对啊，要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哦。
0: 是的，但是末放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放心。
1: 没错，我们还在创作更多的内容。
0: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手机尾号5248的听众有说到，如果这封信能寄给10年后的自己，我想说辛苦了，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学会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哇，我真的觉得说的特别好。
1: 没错，
0: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从后面再往前看，在当下我有可能觉得这会是一件很严重很超标的事情，但是站在之后，然后我们再回头看来，也发现哦，好像也是小事一桩。
1: 没错，随着一件一件事被我们跨过去之后，我也会发现我们也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成长。
0: 没错，
1: 就像这一位来自我们手机尾号7613的听众朋友们说，他说，我想问问未来的自己，你还记得现在的梦想吗？希望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都不要忘记那个曾经充满热情的自己。
0: 哇，
1: 没错，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忘记当时当刻此时此刻你心里面最强烈的一种感情和最向往的东西。
0: 对，确实是，我们也经常会说时间会冲淡一切，但是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1: 没错，
0: 因为那是你内心当中最真挚最原本最纯粹的感情。
1: 因为我也觉得很浪漫的一个事情是，无论你长成什么时候的你，都是由无数个过去的你逐渐塑造而成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哎，栗子，那第一部最后这首歌压箱底留了什么呢？
1: 留了一封2009年的歌。
0: 哦，2009年我还在上幼儿园呢。
1: 没错，就是这一首来自十几年前的一封信，今天寄到你这儿了，请慢慢收，一起来听。소녀시대서원은말해봐，说出你的愿望。That's right.

0: TBS EFM
1: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2: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1: 欢迎。
0: 哎，最近首尔这个夏天气息真的是越来越浓郁了。哎，
2: 是的
1: 是的呀，你说的就是这个太阳越来越毒辣了吧。
0: 哦，
1: 确实是哈。不过这个早晚呢还是有点凉风，还蛮舒服的，但一想到马上要来的桑拿天，我已经感到痛苦了。
2: 是的，一到夏天我好像就有一个暴躁人格被激发了，在太阳底下就容易烦躁，不想讲话，一回到空调房所有美好的品质就再次出现了。
0: 善良人格空调房限定版。
2: 没错。
0: 真的是完全不想出门，天气热的时候想一直待在宿舍里面，但是感觉不出门又很容易把一天都浪费了。哎，那么佳琪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夏日好去处？
2: 那肯定是得有空调的地方啊，不过又不想被晒到还可以度过美好的时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可以推荐的地方。
1: 哦，
2: 就是各种美术馆和展览馆。
0: 哦，
1: 听起来不错。哎，但是现在首尔有什么就是比较这种推荐的展览吗？
2: 哎，其实首尔的艺术展真的很多，种类也很多，像不同种类的画展、油画展、版画展、书画展等等，还有一些摄影展和那种什么装置艺术展都有。

0: 那这
1: 对。
0: 些展览的艺术家都是有名的大师吗？
1: 其实也不全都是吧。像在韩国有很多独立的艺术家，有些展览就是他们的个人展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说这种大师展，这种就是大师作品的巡回展。可能这些作品原本是被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啊、国家美术馆啊这种，但是有巡回展的时候，就会在各个国家、各个城市进行原作的展览。
2: 哎，我有听说过哎，而且一般这种大师展是不是就特别难抢到票？感觉都很火爆。
1: 是的，因为真的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大师，像从5月下旬一直到8月啊，在韩国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展览，就像有梵高啊、毕加索呀、马蒂斯啊这种世界级大师的作品展出。
2: 哇塞！
1: 说起来，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看这些画家的原作，需要长途跋涉去到欧洲，可能就需要我们专门花出时间和精力去看。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巡回展，在自己的城市也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真的会非常幸福。
2: 是的。
0: 这么一听，我感觉跟我们之前有一次分享的演唱会巡演有点像哎，都是自己喜欢的艺术家，自己喜欢的艺术作品来到自己城市的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2: 哦，双向奔赴还有点浪漫哦，但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看艺术展、看画展，这真的是一件就是很浪漫、很有氛围感的事情啊！一说到自己去看什么什么艺术展，就感觉一下子优雅起来，有艺术到，而且感觉很多情侣约会也会选择就是艺术馆啊、画展这样的地方。哎，那佳琪呢？我记得佳琪平时看展也会很多，那你平时看展会和谁一起去？
1: 当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了，
2: 吓一跳人！
1: 对，其实就是。确实是情侣约会的好去处，但
2: 是
1: 是现
2: 的，是
1: 在其实也会
0: 的。
1: 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一个人去看展。
0: 你会感觉孤独吗？
1: 其实不会啦，反而是会更喜欢这种感觉，尤其是
0: 没
1: i
0: 错，
1: 人。很多时候想找一个放松的地方，但是又不想出门和别人社交，不想去太喧闹的地方，所以就会一个人去艺术馆，也是一种解压放松的方式。
2: 哎，一个人看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我还没有试过
1: 哎，其实一个人去看展会很幸福的，耳机里放着这个很有氛围感的音乐，在各个作品之间停停走走，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你可以在一幅你很有感触的作品前驻足，感受你们之间的共鸣。很多时候你的这种想法其实不见得要分享给别人，自己在心里去感受这种感动也很幸福。
0: 好有画面感
2: 是的，
0: 哦！
2: 是的。
0: 这么一看，自己一个人看展还是一个别样的体验呢。我一想到自己戴着耳机在画面面前驻足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感觉已经很帅了，感觉路过人说不定就是哦，这也是个艺术品吗？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我真的刚刚以为你要说出什么很高深的话，我真的是高估你了，你的人设屹立不倒。但其实就是听佳琪这么一说的话，我确实也很有感触，因为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像这种单纯和自己独处的慢时间了，因为平时确实啊一直都在奔波，像我们这个帅哥这个艺术品也在奔波，
0: 谢谢，
1: 巡展中。
2: 但是真的就是能停下来的这种时间是很
0: 没错，
2: 奢
0: 真
2: 侈
0: 的真
2: 的。
1: 没错，好像在看展的时候，你会获得充分的理由啊，去放松，去放慢速度，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我们平常被各种快速的信息和内容裹挟，偶尔停下去感受这种美的力量、艺术的力量，去对话自己的内心，真的很难得。
2: 是的，
0: 真
2: 是的。
0: 的，而且韩国的这种美术展啊，真的还蛮丰富的，哎，就是全年不间断的感觉，一直都有。
1: 是的，是的。其实每个月月初啊，在社交媒体上都可以搜索到这个月份的展览，有的可能展出一两个月，有的就是长期展出。其实，在不同的月份看到不同的展览，而且不断有展览上新，对于喜欢艺术作品、喜欢看展的人来说，真的是天堂。
2: 是的，我感觉韩国的这种艺术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看展的人也特别多。
1: 对，我觉得其实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本身文化产业就很发达，大家平时接触展览呀、美术馆的机会很多。另一方面，从学校到社会其实都会提供很多接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机会，所以看展对于很多人年轻人来说啊，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休闲方式。
0: 没错没错，那我现在从今天开始啊，我也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人了。你们别拦着我啊，从这个月开始啊，从这个月开始啊，我宣布一件事情，我要去看展了，我要开始充分的接受艺术熏陶了。
2: 加油，卓斌，期待你蜕变成一位充满艺术气息的忧郁长发男子哦。
0: 谢谢你给我推荐一点护发素哦。哎呀，但我听说这个听众朋友们最近也有很多其实想要去看展 的听众
2: 是的，
0: 朋友
2: 因
0: 们，
2: 为
0: 对
2: 最
0: 吧？
2: 近确实这个
0: 对。

0: 风潮很盛。
1: 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想去看的展，或者大家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展览呢？或者喜欢一个人去还是跟朋友们一起去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是跟我分享一下。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适合一个人看展时听的歌曲，来自新生期的《봄눈》。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首尔我来了。感觉这首感艺术气息已经爆棚了，真的，这首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1: 我也是，
0: 我之前很多场面试唱的也都是这一首。
1: 那下次看展览的时候也要听一下。好，
0: 那我们也继续聊一聊年轻朋友们喜欢的展览。那么哎，佳琪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去看展览呢？嗯，也有的，在北京也有很多这种个人艺术家或者大师的巡回展览。不过其实啊，在北京比起这种艺术家的展览，更受欢迎的其实是
2: 各大美院的毕业生的毕业展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的有的，因为我之前有很多这个认识的姐姐嘛，他们在这个美院里面学画画，哦，临近毕业的时候完全就是换了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一直在准备这个毕业展的作品。是的，
1: 这种美院毕业展其实还挺火的。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聊 IP那期提到一个和我 长得很像的绿色青蛙，坏坏的老师就是美院的学生，刚好今年毕业，所以他的展览完全是一整个青蛙文创。

0: 而且如果在展览碰到他本人，他会在现场给你画一只审美鸡蛙。
1: 哦，好有意思
2: 啊，
1: 好有意思啊！
0: 哎呀，好想回去。
1: 这种美院毕业展真的还蛮火的，我有的朋友真的对这个非常关心，每一年都会去各大美术学院去看。
0: 嗯，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比起商业展览啊，这种毕业展一般价格都比较便宜，而且一次可以看到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的作品。嗯，其实对于这些毕业生来说，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的平台。嗯，有很多很优秀的学生的作品啊，可能就会在展出的时候被一些爱好者买下来收藏，这样也能发掘很多很有潜力的艺术创作者。
2: 是的，我觉得这种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学习艺术、想要进入美院学习的这个学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嗯，像在看展的时候能够看到不同的作品，我觉得这既是一种欣赏嘛，也是一种学习，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就是受到影响，然后就更加坚定自己的艺术梦想。
0: 嗯，是的，而且因为是学生展览，其实这些创作者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现场介绍自己的作品。那么我们观众就可以直接和作者交流呀，能够对作品的创作意图和内涵就更加了解了。
2: 嗯，
1: 这么一听真
2: 的
1: 很有意思。哦，我感觉等到下一个毕业季我也想去看这些毕业展。
2: 哦，
1: 但其实下一个毕业季原本也是应该是我的毕业季。
2: 没关系，你去
0: 下下我们下下个毕业季再见。
1: 嗯，但其实还有一点是不同的学校啊，不同的美院整体风格也会有不同。
0: 是的是的。
1: 哦，没错吧。嗯，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专业同一种绘画模式，整体的感觉也会有，因为人有差异，所以作品也会有差异。
0: 嗯，
1: 我感觉这些细节特别有意思。
0: 没错，其实真的即使是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观众看多了也会有自己的感受。
2: 嗯，
0: 原来大家可能觉得看艺术展啊看画展啊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
2: 是的。
0: 但其实审美本来就是很多元的，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哦，在看展的时候大家也会有自己的审美偏好，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自己最有共鸣的作品。
2: 哇塞，我真的觉得佳琪说的特别好，完全同意。因为真的是这样的。嗯，就是像艺术鉴赏这种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嘛。
0: 嗯，
2: 所以而且也没有那么深奥，就是像有的人喜欢油画，有的人喜欢摄影，其实这种欣赏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嗯，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啊。
2: 嗯，
1: 两位今天不只是接着经济爆棚了，有点走心了。
3: 我们一直都
0: 是
3: 一个
0: 艺术的走心的女孩子。
1: 我知道，因为我也是这个节目的参与者。
0: 我们其实也很走心的节目。
1: 没错，我们就是一个非常走心的节目。哎，那除了这个艺术展和美术展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形式的展览呢？
0: 其实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画展啊摄影展之类的，还有像文具展这种类型的展览。
1: 哦，
0: 其实说是像展览啊，更像是一种市集，还有这种手工展啊书展等等。
2: 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蛙展。
1: 没错，
0: 蛙展。
2: 那其实这种市集一样的展览，它和美术展会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其实这种市集啊，它的受众会更广泛，而且创作者也会更多。嗯，而且大家其实是可以在这种展览上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制品。像文具展啊，有很多喜欢做手账啊喜欢画画的人就会在展览上买很多漂亮的文具，漂亮的胶带，这种
2: 漂亮的青蛙，
0: 漂亮的青蛙。像有一些个人 IP 的创作者，他可能就是不见得能开像艺术展这种大型的个人展览。
2: 嗯，
0: 但他也可以在一些市集上啊售卖一些周边啊明信片啊书签啊等等。
2: 哦，
1: 嗯，确实感觉不论对于创作者还是爱好者来说，展览都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
0: 对。嗯，而且像文具展这种真的对于手账爱好者，对于文具爱好者来说就是天堂一样的存在。
2: 哦，是的是的，
0: 有点像老鼠掉进大米缸的感觉。就在这个环境里啊，可以说大家都是文具爱好者，一下子能和这么多同好一起，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哇，真的耶。而且现在这种市集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哎，而且不只是这种文具啊，这种书籍啊，我前段时间还在网上有刷到了那个拼豆市集。
0: 啊，
2: 哦，很有意思哎。
0: 对，我也有看到，就是所有拼豆爱好者齐聚一堂，大家会售卖自己的作品，还会在一起交流经验，分享各种不同的熨烫方法。
2: 哦，
0: 大家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是的，而且像我这样一种这么文艺的一个人，就是也，
2: 是
1: 也挺喜欢各种工艺制品的，啊，手工制品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也是自己摊位的摊主一般就是创作者本人在购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跟他直接进行面对面的聊天，你能感觉到啊这个作品呢它是有温度的，不是说流水线上生产的，是有故事的这么一个作品。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也是自己在支持创作的一种感觉嘛，像这种除了一般的这种集市还有一些带有这个公益性的市集哈，像我之前还有看到就是有市集是专门展示这个自闭症儿童的画作和周边的，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有意义。没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也是在支持公益，也有一些听障人士制作的这种手工艺品这样的售卖摊位，真的能感觉到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这种艺术家制作的作品都真的非常精美。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就不只是单纯的购买某件商品，更多的是对这种创作的支持，对创作者们的支持。
2: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这种展览啊市集啊还有这种可以鉴 没错，还有包括其实像不仅是有这种很多公益性的展览，其实包括我们看展的本人来说，其实我之前在有去看这些展览的时候，我反而呢会有点担心，就是感觉我的这个成分艺术成分不够，就是对，没关系的，因为就像我们有说到欣赏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艺术也不一定只存在艺术馆。
1: 没错，
2: 是的，也可能存在于一个羊毛毡作品，一张明信片里，甚至存在于一次市集里的交流。所以我们年轻人喜欢看展，逛集市也好，不是要成为所谓的艺术家，而是在忙碌的生活中慢下来去感受美，去感受那个让你感动的瞬间。
1: 没错，今天真的是特别令人感动的一期节目。是的，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能带来这样的体验。
2: 艺术品一样，
1: 这一期给到夯夯夯，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加的

0: 欢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聊了好多好多内容，从一开始的音乐，然后再到书信，然后再聊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艺术品。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关键词就是来自于美。对吧，无论是我们的书信当中文字与时间产生的化学效应，还是我们音乐当中的突破性的美，亦或是来自我们生活以及艺术品当中各种各样的美，我都觉得美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美从生活当中的奢侈品，通过心态的方式，通过追寻的方式，让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0: 没错，那最后呢也给大家送到这一首 aespa 的 Dreams Come True， 祝你今天也能有好心情，祝你今天也能发现生活当中的一点美。首尔
1: 明天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金章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律师张志华。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法律知识是什么。
2: 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嘛，也是职场变动最大的期间。还有就是大学开学，学校开学，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个搬家是最为频繁吧，九月份和十月份。所以因为我最近呢也是我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导师他们家孩子也是现在来韩国读书。然后头一次来韩国嘛，
1: 对，
2: 那我
1: 人生地不熟的，
2: 对对对，我就带他那个找房子什么的啊，非常的难
1: 啊。
2: 所以就确实想到了这么个问题。而且还有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别人问我的，这个租房的时候我们会交这个保证金嘛，
1: 对
2: 啊，就如果说就像那种全市的话，全市房屋的话，那就相当于有些是一相当于这个售价的一半，房屋售价的一半，好几亿的这种全市金。还有即便是那种月租房也是会有个3000万到5000万的
1: 这种
2: 保证金。对对对，那个保证金的概念呢，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给房东一个我说我要使用这个房屋的一个使用价值的一个保证。然后我不会，因为房屋它本身有一定的价值。我不会在这个使用房屋的过程当中破坏这个房屋的价值。因为房屋里面可能也有什么冰箱，可能也有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如果破坏这些的话，它就会直接在保证金里扣除了。这个是保证金的一个最大的作用。问题就出在什么呢？如果我从这个房子当中搬出来了，那这个保证金你应该退还给我呀，就是我
1: 应该要退。
2: 对对，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房屋弄坏，没怎么样，那应该按照合同应该把保证金给退回来。
1: 对，应该要退啊。
2: 对，但是呢，有些房东他不给退保证金。
1: 我听过
2: 啊，
1: 我听过。然后当时好像周边也有一位朋友，就是当时要回国，他是着急回国。

0: 然后对方就抓住了这一点，好像是扣，就是扣下来压下来他的保证金，当时非常头疼。后续好像是解决，但是好像据说那个过程也非常的曲折，很坎坷。嗯，然后他们好像那个理由好像给的也都特别的奇葩，是吧？
1: 对对对，比如说之前有人问我，他们说也是一位中国同胞问我说他要搬家了，但房东说自己搞什么东西然后没有钱了，
0: 哦，没钱了，没办法，一次性把所有的保证金给退还。能不能先给退掉？哦，然后能不能先把房给退掉？哦，你先把房退掉，然后我那个保证金当中我给你退一半，然后后续的我再慢慢还，是吗？对对对，我再慢慢的还你。然后他就觉得行吧，那就反正房东退的那一部分钱加上自己手里有些有的一些钱，然后自己搬家的话，
1: 就反正那些钱用来自己搬家还是绰绰有余的，还够哈，
0: 还够，所以就就反正房东看来人也不错，然后就之前相处的可能还不错，还可以，然后就答应了。然后确实是拿到了一部分的保证金，
1: 再然后呢？
0: 后来就后
1: 续呢？
0: 越想越不对劲儿，就觉得我后面的这个钱要是要不回来怎么办？
1: 对呀，我已经出去了。
0: 是因为你已经出去了嘛。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载重情况下
1: 应该怎么弄的问题。一下子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大坑，大家也画一个问号。先送上这首歌，조피디 带来的一个아니지 않나 싶어.

0: 对啊，我这个人已经搬出去了，保证金没全还给我，他给的借口是没钱，说以后给。但是我人走都已经走了，他要真赖掉这笔钱，好像我们也会很麻烦，这怎么办呢？不光是麻烦，如果说他真的赖掉的话，确实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好的招，就是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民事诉讼来解决了。但是你都已经搬出去了，你这个诉讼的话还有用吗？因为这个。
1: 如果大家如果去法院的话，可以以这个房东为被告，然后直接提起，因为这种事情也可能也比较多，韩国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诉讼的名称叫全市金返还诉讼。这个诉讼听名字就能听到了，顾名思义嘛，就是针对不返还全市金的房东提起的诉讼，这个叫全市金返还诉讼。因为我们签订这个全市的时候，
0: 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尤其是一般这个签订前设的话，不会都是通过房地产中介来做的。那这种，而且我们知道权势它这个概念在韩国来说它是一个物权的概念，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债权债务的关系。那就物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我们说这个房屋它是物权，它是不动产。那物权它跟什么联系呢？它跟登记有关。那个汽车它也叫不动产嘛，那汽车也要登记的。
1: 虽然它是动的，但是它要登记的，所以这个权势你要这个进行权势保证，它是要登记登记的。所以我们进行权势的这种租赁的话，这种方式的话，它是在这个国家的行政系统里面，它是有登记的，它是有留痕的。所以依据这个呢，我们俩之间存在这种权势的租赁和租。
0: 乘客跟承租人跟房东的关系是能够证明的。
1: 而如果有这样的法律关系，有这样的合同关系存在，是能查到的。对，这个是肯定是能够证明的。所以基于这个证明，我们就可以提起这个权势金返还诉讼。
0: 但是问题是他确实已经还了一部分了，他只是有尾款没还而已。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够去进行诉讼吗？ 对，就是可以的。因为按照这个法律，房东的义务是全额返还权势金，部分返还只剩了履行了部分义务。
1: 还有剩下的部分没有履行吗？那房东既然没有履行他的所应该履行的义务，那这个作为承租方就有权利对此提起诉讼。但是这个方式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呢？这问题就是诉讼的时间非常的长，就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如果你着急回国，就着急拿到这笔钱，那么<笑>
0: 就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时间差，就是这个法律关系非常的明确，但是呢通过诉讼解决的话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时间比较长，而且还有个问题什么呢，他还得需要聘请律师。因为你自己小额的话是可以进行小额诉讼的，自己进行小额诉讼的，但是大额的话确实比较困难，所以需要聘请律师，所以再加上这个律师费，所以大部分情况下因为只返还了一部分保证金的，如果想用诉讼来解决的话，
1: 就有点那个入不敷出的感觉，不称正比，性价比太低。
0: 当然我后面说的这个方法都是事后的东西，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好的方式是不退钱不出去，这是第一个，这是最好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即便
1: 退出去了，你也应该跟这个房东签一个合同，
0: 签一个合同再出去。
1: 对，签一个借款协议，把尾款合同，就合同的名称可以随便写，但是呢意思就是你房东呢这个权势金还没给我返还明白，我这个你有这个法律关系存在，然后你要明确写上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如何支付，对，如何支付，这个都写明白了，
0: 要给一个时间期限，
1: 对，然后写完这个
0: 你才出去。还有那种情形，就比如说这个他钱没有退完，但是呢剩下的钱，然后他就是不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宽限一些时间等等，他是打电话说的，那这样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其实这个以后也会成为问题吧？
1: 对，是的。所以
0: 因为没有录音吗？

0: 是我们现在在说如果我们沉醉的时候，然后这个保证金拿不回来，可以有什么方法？第一个是要么就不出来，还有两种方法，那这两种方法是什么呢？
1: 第三方法还是那个诉讼，最基本的方法。诉讼，刚刚提到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就是把房东的房屋设为抵押物。
0: 哦，
1: 如果房东不退还剩余钱款的话，
0: 那么可以对相应的不动产进行拍卖。
1: 那这项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在签订租房合同的时候要把这项加上去啊？
0: 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权势的话它就是一个物权关系，所以权势它有一个登记事项，基于这个登记事项就可以做这个东西的。因为你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没有整理干净的一个物权，它的登记还是在的，所以以这个为基准， 我们就说拿这个东西拿到这种把直接把这个房东的房屋设为抵押物，然后呢你如果真的不给钱了，那我就向这个向法院进行申请拍卖。拍卖后呢就可以把这个拍卖后的钱款中把自己该拿到的钱给拿过来，然后余款给那个房东。
1: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拍卖的话，那

0: 我们在之前也就是听朋友讲说，如果你在租这个房子里搬出去之后，依然还能就是申请拍卖吗？嗯，因为这个，所以，先请拍卖是没有问题的。嗯，先请拍卖是没有问题，因为刚才所说合同虽然是结束了，但是对，这个合同不能说是法律上不能说说结束了，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完他的义务。嗯，哦，没有履行完对全身的义务，所以在韩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跟中国不太一样，是中国没有这个全身的概念。嗯，哦，所以大家总把这个保证金，这个全是跟月租，哦，以觉得这个全是只是一个大额的保证金，但其实不是的。啊，不是。对，它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哦，它是有。所以全是它全是金的话，它在法律上对它的保障更高。嗯，更明确的法律概念。大家把这个全是金理解成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小的房地产就可以了。哦，小的房屋就可以了。法律上对它是按照小的房屋来保
1: 我听朋友说过，就租的这个房子，就是说存在抵押情况的也是有的，但是他可能，哦，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不良的一些案底，所以他以比较低的价格租出去。对，所以有人可能就会贪这个便宜嘛。
0: 那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么在整个索赔的这个程序当中，我们这个顺序是不是就靠后了？
1: 对啊，肯定是在于我们之前登记的是第一顺序，然后才让时间登记顺序来的。
0: 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最初这个问题，我们在租的时候这个合同就要了解清楚，而且关于它的案底要了解清楚。
1: 嗯，
0: 那这就是这个各有利弊，而且它这个麻烦应该也很麻烦吧。
1: 对，其实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还要是还是得去什么法院呢，还是要进行什么登记约定啊，还是要就是说你如果真不还了，我就再把你这个房子卖了呀，所以也是当然比这个诉讼
0: 要快，
1: 对，方便一点点吧，
0: 方便一点点，
1: 但是还是比较麻烦，
0: 看来也是半斤八两。哦，是，这个最好别碰上事儿，但碰上事儿的话咱们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点非常重要。那送上这首歌给大家吧，金蹦苏带来的一起买，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一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下半场张律师带来的案例又是什么呢？
1: 嗯，今天是跟人们接受刑事案件调查有关。我们就依然请出来我们不法分子张三他这个在网络上介绍卖淫，然后在网络上散布这个卖淫的信息，有人呢就通过他散布的这些信息联系到他们，然后就把这个他们就把再把这个卖淫的人员就再介绍给这些人，
0: 他们就是收取这个中间的介绍费。
1: 对，就介绍组织介绍卖淫的。然后警方是在2021年4月逮捕了这个张三。然后抓住张三后，警方当时是因为是紧急抓捕嘛，没有扣押令。对，没有这个扣押令，
0: 就所谓的逮捕令、扣押令、
1: absu 令，没有这个。这样情况下扣押了张三的手机。然后当张三是当天晚上9:30

0: 被带到警局里的留置场所，就相当于这个中国的拘留所与机长。
1: 哦，拘留所。
0: 嗯、对，拘留所。嗯。然后第二天，
1: 这到现在为止，他应该是属于行政，是吧？行政拘留。
0: 对。
1: 啊、
0: 哦，
1: 还不是刑事。
0: 嗯，
1: 行政。
0: 对。
1: Okay。
0: 然后第二天，警方在查看张三手机的过程中，发现了张三用于整理介绍卖淫信息的这个 Excel 表格。
1: 哦，
0: 啊，于是把这个表格转移到了其他的这个什么 USB 里面，然后就把这个打印出来了。
1: 嗯，
0: 然后那这个警方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呗。
1: 嗯
0: 嗯，就把这些侦查的证据啊，一并交给了检察院。
1: 嗯，
0: 然后检察官呢也是，觉得这个证据可用。
1: 嗯，
0: 就给拿着这个证据把张三给起诉了。
1: 嗯，
0: 但是呢，这里面需要看一下的是，警方在查看张三手机时，张三当时并不在场。
1: 哦，
0: 也没有拿到所以也没有当时也没拿到那个搜查令。对，因为这个是第二天马上就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事后警察是补了一张搜查令。
1: 嗯，
0: 但是并把。事后后补的嘛，所以、
1: 然后就是估计事后也告诉他一声说，哎，我们查了你手机，然后找到一个 Excel 表格，
0: 嗯嗯，
1: 都是事后通知，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
1: 但是他确实是查到了这样的结果，
0: 是的，所以检察官也是以这个介绍卖淫罪起诉了张三，
1: 嗯，
0: 然后那这个案件非常明确嘛，你有证据，
1: 嗯、有证据，警察拿到证据了，
0: 对，然后
1: 也抓到人犯，
0: 对对对，然后检察官也起诉了，法院也判了，
1: 嗯，
0: 法院一审和二审判决就是一样的。
1: 嗯，
0: 啊，觉得这个张三的介绍卖淫罪成立，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追缴13亿韩元的这个赃款。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到了大法院啊，大法院做出了撤回原判、发回重审的决定。
1: 嗯，
0: 就是把前面一审、二审判决给推翻了。
1: 嗯，
0: 啊，
1: 哎，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拿到了证据啊，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呀。
0: 嗯嗯，因为大法院认为用于判定张三有罪的那个关键证据，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表格 Excel 表格，这个是非法证据
1: 哦，
0: 没有证据效力，
1: 嗯，
0: 不能用为定案依据。
1: 哎，就只是因为张三在打印这个表格查到这个表格的时候他不在场。
0: 嗯，
1: 哎，但是问题是，一般就我们看这个警匪片的时候也是啊，比如说我们抓到这个犯罪分子，当然是第一时间要把他的手机给拿走，因为如果你不拿走的话，他可能就会马上的去销毁一些证据，
0: 对对对，
1: 所以检方也好，警方也好，就是没收他的手机，这个程序是合法的吗？不合法吗？
0: 没收手机，事后这个申请，事后补一张搜查令，这个到此为止是
1: 合法的，
0: 合法的，没有问题。
1: 哦，
0: 但是这个案件在于什么呢？警方在你如果继续看他的手机，
1: 嗯，
0: 而且把他手机里面的这个东西作为证据，
1: 嗯，
0: 到这就不对了。
1: 哎，
0: 啊，
1: 那这个证据
0: 到这就不对了。
1: 那这个证据到底应该怎么去取证啊？
0: 嗯，因为首先啊，紧急情况下。逮捕他可能用于逃避犯罪的这个工具，就是扣押他可能用于逃避犯罪的这个工具。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采取的对事件证据采取的紧急保护措施。
1: 嗯，
0: 对于紧急保护措施是允许的，而且可以事后申请那个搜查令。
1: 哦，
0: 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证据保存完了之后，
1: 嗯，
0: 你要取证的过程当中，它的原则上是要有对这个证据进行侦查或查看的这个搜查令的。就是我要看手机里面的东西的话，
1: 嗯，
0: 我要获得法院的搜查令，我才能去看手机里面的东西
1: 啊。就是说，你拿到的只是逮捕这个人的搜查令，而没有
0: 对
1: 这个搜查令，你是没有申请对这部手机的这个搜查令，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他缺了一张对这个手机的搜查令。
0: 对，就比如说我要扣电脑，
1: 嗯，
0: 扣电脑这个行为，他要有搜查令的，
1: 嗯，
0: 然后电脑里面的东西我要看。
1: 嗯，
0: 这个也需要一个搜查令
1: 啊，我明白了，就是他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许可，
0: 对，
1: 然后就让他的这份取证变得没有意义，不被认可哈。
0: 对，
1: 来听这首歌吧，艾莉带来的 No No No。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作为我们普通的看客吧，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这个不是很了解法律的人来看的话，就觉得你这样做的话，不就是在纵容犯罪吗？然后我拿到了证据，然后这个证据并且也是铁证啊，然后也不是我伪造的呀，并且我这个证据也是在警察厅打印出来的呀，或者说检察院啊等等，都是在官方场所打印出来的，我也没有把我把这部手机带回家，然后私自的再去伪造证据什么都没有啊，和就觉得非常的。
1: 正大光明的，然后但是这个证据就不能被采纳。是的，是的。那你这不就是纵容犯罪吗？哦，对，就是感觉吧，这个犯罪事实就是在那儿，但是你因为这个证据的什么采集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然后就把证据不能用了，这感觉确实是在纵容犯罪，
0: 不近人情。
1: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观点是，在于什么呢？国家机关不等于正义。国家，对，我记得有一个词说国家机关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个暴力机关。对呀，对呀。 国家机关其实是暴力机关，它不是一个正义机关，它只是一个管理我们管这个行使行政权利的一个机关而已，所以不能认为国家机关做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个正义的。然后我们在法律上也一定要强调的是一个程序正义，因为你如果程序不合法的话，这个案件当中确实是张三是犯罪了，啊。 所以我们认为对张三这种人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你还是用什么程序正义呢？但是反过来，如果这个张三并没有犯罪，就比如假如说我们自己并没有犯罪，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种程序正义的话，警方是不是是可以伪造一些证据呢？
0: 就是他留下了一些可以操作的空白。
1: 就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警方是确实是从张三的手机里面，在没有这个法院搜查令的情况下，是在张三的手机里面。

0: 拿到了这个塞表格。
1: 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法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0: 警方随便从其他人的手机里面拿到Excel表格， 然后就跟法院说这个Excel是从张三的手机里面拿到的。
1: 我明白了，就是说在本案当中也许这个张三他并不无辜，他确实存在犯罪的可能，但警方也好检方也好，他们取证的这个过程如果一旦被认可，那么在其他的案件当中，
0: 对，他们可能就要万一发生一些急于求成的事情也好，对，然后
1: 他们对这个证据进行伪造的话，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证据也同样被采用的话，
0: 对，
1: 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
0: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警察、检察官可能都是正义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案件里面的警察官、检察官都是正义的。
1: 电视里这样的警察官挺多的。
0: 对呀，所以影视作品当中，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程序上，不管是影视作品，现实上也确实有。
1: 存在，对，当然我们说是这是个别，但是个别还也是存在嘛。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程序正义保障齐全的话，就有可能让这些人钻空子。问题是这些人钻空子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对象就变成了我们所有人，所有的平民百姓都有可能变成了他非法使用的对象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障一个程序正义。那程序正义什么？就是按规定来。
0: 你这个法律上规定说你要查看手机的时候需要获得法院的一个搜查令，那你就应该获得。可以有一个例外，如果说这个嫌疑人在场，你获得了嫌疑人的同意，然后以及在嫌疑人在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同意啊。那有些人同意的话可以给你宽大处理嘛。
1: 对对对，就是自首情节哈。
0: 对呀。
1: 虽然不能算自首，但是量刑上可以充分予以考虑吧。如果刑事犯罪的程度又不是非常高的话，检察官还可以对你不起诉呢。那也就是说，一审二审当中认可的这个证据在大法院被驳回的话，那如果再想要对张三量刑的话，应该要重新取证。
0: 对，这个证据是不能用了，
1: 这个证据不能再用了，
0: 你就应该用其他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了。
1: 那这样的话，这个难度系数一下子就增加了，审案的难度系数，人这是最直接的证明嘛。
0: 对，是的，
1: 那等于自己就是因为走了这样一个程序上的错误，无形当中给自己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0: 对，其实这样的非常非常的多，非常多。所以
1: 检察官或者检警内部他们关于这个程序的培训看来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还有什么案例吗？还有这个也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 这个案例是2021年9月，张三和朋友们喝酒回家后与家人吵架了，这里面张三是一个女性，然后呢，回家因为跟家人吵架嘛，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一生气就开车出来了，出来了去了附近的酒店，旅店，也没事，也不是去旅店，酒店是去旅店，然后张三的孩子呢就报警。 你说这个妈妈张三喝酒后出去就没回家，而且还说妈妈还是酒后驾车出去的，还告诉警方他喝酒了，于是呢，警察就定位张三的手机，然后去张三住的这个旅店发现了张三的汽车，
1: 哎呦喂，这个开始扑朔迷离了，后续情形如何？且待稍后分解。送上这首楚阿骚哈嫩平带来的《感情的一种》。

0: 张三在外边喝多了，回家跟家里人吵架，一生气开车去了旅店，孩子报警，然后那个孩子就跟警察说妈妈喝酒出去了，然后开车出去了，酒驾什么？这不，然后警察定位定住了，这后续呢？
1: 然后警察就是在这个旅店发现了张三的汽车，然后也继而找到了张三所在的房间，按门铃，张三没开门，然后
2: 警察去给张三打电话，也亮明了警察的身份。然后张三，那既然亮明了警察身份，就给开房间门了。也不得不开，
0: 但是没让他们进来，反正就没有说你们进来吧。所以在这个一个警察们在门外，张三在里面，
2: 就对峙。
0: 对，然后警察问这个张三，你是不是喝酒了？张三说我是在旅店里喝的酒，我是喝酒了，但是我是在旅店里喝的，
2: 在这儿喝的。
0: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过程当中张三的这个房间门都是开着的。然后张三也跟自己的孩子通完电话了。然后跟警察说行了行了，我要回去了，我现在要回家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警察说了，你这个不是说你是在这个酒店喝的酒吗？旅店喝的酒吗？我要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酒，
2: 有没有酒瓶子什么的。
0: 因为你如果不是在旅店喝的酒的话，据我们举报，你的孩子说了你是酒驾车出来的，
2: 你家娃举报的。
0: 对， 那也就是说是喝完酒开的车嘛，这个是刑事案件的，
2: 这估计在家是跟孩子吵的吧。
0: 对，就是跟孩子吵。然后警察就觉得那我得戳穿你的这个谎话呀，然后就说我这个全程都在录像的啊，然后就是你不能跟我说谎，然后就边说边走进去了张三的房间。然后张三连忙就改口说了，我其实就是在外面喝完酒进来的。在房间内没有喝酒。
2: 然后警察呢就
0: 测了酒精含量，血液内酒精含量是0.145%，比较高，对吧？所以呢，这个警察呢就是以把这个张三以酒后驾驶为由，把他移交给了检察官，然后。

0: 察官呢也是以张三醉酒后驾车 1.1 公里为由提起了刑事诉讼，起诉了。
1: 然后呢，
0: 但是呢这个法院是议政府地方法院，以非法证据排除为由以及证据不充分为由认定张三无罪。
1: 哎，这个怎么就证据不充分了呢？这明明是酒驾啊。
0: 因为是这样的，首先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警察是在获得张三同意后进入张三房间的。
1: 他们不是没进去吗？然后不是在对峙吗？然后后来要进去的话，不是说张三这个获得同意啊？
0: 没有没有
1: 没有获得同意啊。
0: 对对对，就是警察是边说话边进去的
1: 啊。要去看看。
0: 对对对
1: 啊，要看看。
0: 对，然后呢，第二呢，要想在没有获得张三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张三房屋，那就是强行侦查
1: 啊。
0: 强行侦查是需要法院搜查令的，跟刚才那个案子一样。
1: 哎，那他不能事后补吗？他是事后没补吗？
0: 而且所以还有一第三个理由。张三当时是在睡觉和休息。距离张三酒后驾驶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所以张三也不是现行犯。他没有进行强制收强行侦查的一个必要性。
1: 啊，这还有一个强制侦查的必要性问题。就是关于你没有逮捕令，没有搜查令，然后你如果要强行办案的话，是需要在案发的当时现场。
0: 对。
1: 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扣押他。
0: 对。
1: 但是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所以就不具备，不能满足这一条。
0: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警察没有获得张三的同意进入了一个旅店。旅店的房间。所以这个证据就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了，就给排除掉了。然后张三就被判无罪了。所以这个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是，还真是哈，也是因为这个案件它属于一个个案。然后如果认定他的这个就是整个警方办案合规的话，那么在其他案件当中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警方的一个过度执法问题。
0: 对，所以我这里面提到这两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话，尤其是中国人的话，我们所接受的这种警察的这个强制性跟韩国的警察的这个强制性不同的。我们认为公权力的话，他的这个权力范围比较大，他想进来就可以进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在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法律里面为什么可以那样呢？是因为这些领域是属于行政领域。
1: 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案例大家要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拒绝这些警察对我们的这些执法行为的。
0: 对，他们是需要有搜查令的。
1: 对啊，这也是保障我们自己权利的哈。
0: 嗯，
1: 非常感谢张律师哈，那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稍后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最后我们送上这首吴文杰米诺伊带来的《禅苏一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篇。您担心孩子在语言、认知等方面发育迟缓吗？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为了早期发现儿童发育迟缓，提供从免费发育检查到深入咨询、治疗协调等一站式服务，支援对象是18至30个月的婴幼儿童，无论是托儿所在籍儿童还是家庭抚养儿童都可以得到支援。根据年龄段，由小儿精神科、幼儿发育迟缓心理治疗相关专家等组成的首尔儿童发育顾问团会安排不同检查方式，根据检查结果分为正常组、警戒组、危险组，提供更专业的支援。如果父母同意，还将每个孩子的发育检查结果提供给托儿所。

0: 索。更多内容请拨打首尔儿童发育支援中心电话02-3280-6311，或登录首尔市保育门户网站进行了解。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村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窦靖童和驻唱嘉宾Mike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eth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eth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家女足》的内容。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

接下来是汪峰6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尤长靖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

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林宥嘉2008年的眼色，那之前呢是有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眼色哈、啊。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处，为何在赤地上躲避？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
1: 这是陈奕迅在2013年的7月份发表的口碑非常高的港乐神专之一，叫做《The Key》啊。这里面收录的《任我行》，我记得这首歌，我之前在看他的《Fear and Dreams》的巡演的时候呢，就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 Eason 呢手持红蓝气球，边走边唱，是整场的情绪的转折，从压抑走向释然的核心的节点，每一站都必唱的一首歌曲。越听越有味道的《任我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翻唱陈奕迅的歌，这是2022年《生生不息》当中李克勤和毛不易带来的最佳损友。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的变迁引发了极端天气接连来袭，极端暴雨、山体滑坡、洪涝险情频发，应急搜救成为了大众格外关注的热点。在各类复杂危险的救援现场，有一群无言却又活泼的生命探测仪立下大功，他们就是搜救犬。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搜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功勋搜救犬子歇和他的主人。在一次次搜救活动中，子歇穿越了废墟、山林、积水区域，凭借超强嗅觉捕捉微弱生命气息，完美诠释着搜救犬在极端灾害搜救中的关键作用。
3: 7月18号上午10:4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搜救犬跃进满是巨石、砖块、钢筋的废墟，仔细搜寻后停在一处塌方体前，吠叫示警。这意味着它发现了废墟之下可能存在生命迹象。这只搜救犬名叫子歇，今年10岁，来自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4: 我们讨论了不到1分钟，统一标准答案，去掉头就奔重庆去。因为灾难现场只有搜到了人才可以下一个技术工种去救。搜救犬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灾难现场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幸存者或者遇难者。
3: 1000多公里的路程，三个人日夜兼程轮换开车，终于在18号凌晨1:30抵达了重庆彭水的救援现场。队员胡慧欣说，除了停车加油，他们一路上都没有休息。
5: 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但是当时重庆还是在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就和现场的指挥人员拉齐了这个救援信息，告诉我们明天早上7点开展救援工作。
3: 他们带着子歇进入核心救援区域，子歇在废墟上来回搜寻，很快有了发现，

0: 报警。
1: 子歇发出第一声吠叫报警的时候是10:42，我们又换了个位置，要他自己再验证一次这儿。子歇又报警，我们也叫了其他队伍的生命探测仪排查和测试工作，都确认下面有生命的信号。
0: 子歇的发现为后续科学施救、攻坚救援提供了核心依据，但由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救援难度特别大。经多方专业力量全力开展救援，后续没有再传来好消息，这很悲痛，也很遗憾。钟明说，当灾害发生，只要有需要，他们都希望能够在现场为哪怕微小的概率付出所有努力。
2: 因为灾难现场能存活的已经是少数了，你再被找到，救援的人再能把你救出来，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认为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都要去努力一把。
0: 钟明创立的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位于顺义区木林镇大韩庄村六环以外村庄边缘，推开中心的大门，一片2000多平方米的废墟赫然出现，破损的房屋、楼板、管道、钢筋、墙砖、石块仿佛真实的灾害现场。钟明说，中心6名成员和11只搜救犬每天在这里训练，随时准备奔赴灾害现场。
2: 你实战型搜救犬，你必须要有这个场地，让狗有非常亲近的感觉。它到那个地方，就是瞬间它这个脑子就转换到搜索模式里。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渣土堆，其实我们在努力的还原灾难现场的这些场景和一些就是技术难点，有些是深埋的，有些是中等掩埋的。
3: 站稳了啊！
4: 嗯，站稳了。
3: 走，我给你盖上了啊。
4: 好。
3: 出去出声了啊！
0: 钟明带我走进废墟深处，让我藏身在一处3米深的井内，再盖上3-4层木板，模拟被困者。一次真实的训练就此开始。5分钟后，等到我活动的气味逐渐散去，训导员胡慧欣带着搜救犬子满出发了。子满是一只2岁多的金毛，也是国内第一只从流浪犬转业为搜救犬的狗。此前，子满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嗅闻过我的任何物品。
5: 那我们要搜索了啊！
0: 听到口令的子满迅捷地跃上废墟，穿过崎岖的碎石和杂草，停在一处石板上，抬头空嗅。井下的我听到了它由远及近的呼吸声。终于，它在深井前停下，再次嗅闻后，昂头发出了自信的叫声。他用了不到3分钟找到了我。
5: 真棒，妈妈在哪儿？啊，在这里，是这儿吗？
0: 训导员胡慧欣说，训练时让狗狗在这里搜救不同的人，让它熟悉适应，才能更好的在实战中发挥能力。
1: 让狗尽可能多的感受更多人的气味，我们也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实际救援中会存在的干扰，放上狗粮，放上好吃的，在旁边加上噪音。他一定要找到那个藏起来的味道。我们只有不断的控制变量，才能让狗狗更好的在废墟里面拯救我们的同胞。
0: 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目前有11只搜救犬，包括拉布拉多、金毛、马里努阿犬、斗牛等犬种，其中有9条通过了全球标准等级认证考试。钟明说，子歇更是国内少有的国际1级标准高级搜救犬，曾经参与过甘肃积石山地震、北方洪涝灾害等多次救援。
2: 搜救犬它分成1级、2级、3级，3级是最低级的，但是也是专业级的。它分成废墟、广域、追踪寻迹、水域和雪崩这个6个大领域。那么子歇它是一废墟和广域2领域的1级到头。
4: 这个是不是在国内很少啊？
2: 只有10来条。
0: 但很多人可能想不到，钟明原来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半路出家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却像是找到了本行。让他决定做出人生转向的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2: 10年初的时候，带着儿子开车，我是想让他感受一下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就到了汶川。当时我和孩子就讨论，真正灾难现场，如果你的亲人被掩埋在下面，你用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当时我们对于搜救犬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知道它里头的这个技术含量和要求。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缺这个，那我们就做这个呗。
0: 回到北京后，当时已经年近50岁的钟明决定投身搜救犬训练事业，但那时国内在这方面发展相对落后。

0: 过后，网络上只能查到碎片化的信息，也没有详细的训练教材。他带着儿子查阅资料，给国外的专业机构发邮件寻求帮助，出国学习，在郊区自费30万元建立起国内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废墟训练场。2013年4月20号，四川雅安芦山发生7.0级地震，钟明带着自己训练的搜救犬 Heaven 出发了，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实战救援。
1: 我认为是一个不成功的一次救援，因为那次坐飞机，当时狗狗搜救犬还坐在货舱，平时没有训练过狗狗去抗拒这种大噪音。Heaven 从飞机下来那两天，它属于浑浑噩噩的状态。后来通过那次，我们也就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噪音训练。实战是找到自己训练过程中的不足，哎，哪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0: 就这样，钟明带着狗狗日积月累的训练，经历沮丧、困难，但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培训出优秀的搜救犬，拯救更多人的生命。他注册成立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开启了更加专业、系统的训练，奔赴更多的救援现场。2023年12月18号，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钟明带着子歇前往灾区金田村，
1: 搜索了40分钟。对于一个搜救犬来说，搜索40分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是在高原，还是在烂泥里头，它的体力消耗量是很大的。培训一个搜救犬，它其中有一条最关键的幸存者忠诚度，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人，你是没有完成任务。在那个3-4万平米的烂泥里头，其实就是子歇一条犬在那上面搜索。有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了。
0: 这次的经历更让钟明感受到，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搜救犬，才有可能在灾害现场发现更多生的希望。截至目前，他已训练以及协助相关部门、各地救援队等联合培养出近200条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国搜救犬，散布在国内20多个城市，累计搜索定位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已有近100人。
1: 他就一只小狗，他可以这么去为人类去克服了这么多困难，去救一个他不相识的人，他已经很伟大了。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我们下周再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医药品有效期篇。相信每位朋友都在家中备有不少常用药吧，那您在用药前仔细确认过这些药品的有效期了吗？药品的有效期一般指药效能维持在90%到100%的使用日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类药物的有效期吧。一般药品及药店中卖的药的有效期为1到4年，请根据药品包装上的有效日期使用。开封后的眼药水有效期一般为1个月，开封后的膏药有效期为6个月，而医生开的处方药的有效期就是您服用此药品的天数。过期药品应该扔到药店或保健所专门的废药回收桶中。使用各种药品前一定要确认好有效期，才能药到病除，用得放心。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热的夏天很容易中暑，轻者头痛脑胀，严重的甚至昏迷不醒，危及生命。那么我们怎样预防中暑呢？
1: 暴热的天气就不要出去转悠或者干活，尤其

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高温时段，应停留在凉爽的地方。外出时戴上遮阳帽或遮阳伞，穿得轻薄凉快一点。老年人对温度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弱，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病，那就更需要重视了。不要把小孩子一个人放在车里，一刻也不行，非常危险。另外，如果有人中暑了也别慌，先把患者移到凉快的地方，松松衣服，看看情况，喂点水，症状严重时赶紧拨打119求助。大热天一定要小心，健康安全的夏天才更美好。